这个我若保证元气，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保证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播穷咱们节目，在节目一开始咱就先来安排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啊，关机宝强，咱们节目哎呦，咱来关心咩？这洪灾啦，今年烧热的天气哦，都让人烦恼洪灾的形成。顶礼拜一都大听众朋友讲哦，在关岛啊，啊个菲律宾啊，当兵遐咧，拢有洪灾影。还就是热带气旋，热带气旋都来就是热带性低气压，后来就是啊洪灾，啊得在太平洋顶面啊，即卖吼，迄个洪灾呢已经变作是强烈的洪灾啊！一礼拜哦，一礼拜的时间哦，伊就一直更加变作强烈的洪灾，大洪灾啦！吼，啊，咱哦，即卖要注意的代志是，对咱台湾敢有影响？大家拢在关心吗？这件代志对咱台湾有影响？有影响啊！因为呢，伊哦，持续挖进咱台湾这边啦。但是哦，听讲呢，到台湾之后，伊会哦，登北哈，袂直接冲入来，但是嘛会带来雨水啊，台北接温啊，啊，佮有足侪这个单位呢，大家拢开始在传啊，在准备啊。啊，你揣有准备无？哈、哦，你揣敢有在准备啊？听讲哦，这个风台真大哦。这个风台应该要真大啦吼，所以呢，听众朋友，咱家己吼要做防台准备哦。你唔通讲，你这个政府有在做啊？你逐天拢在看新闻，啊，你敢无要家己嘛来做一个啊？这个准备吗？一定有诶，啊、哦，一定有诶。参照咱厝诶啊，门卡口啊，吼、哦，这个水沟啊，哦，咱知影讲吼。即、这个你眼那看会到啦，讲这水沟啊吼，那是内底有蹲有诶粪扫啊，有诶淤泥啊，你哦看是要家己清还是通知清洁队，啊是里长买上诶啊，里长啦吼、哦，啊个来讲即、这个强烈的风台哦，即卖伊已经是强烈的，到咱台湾遮呢。好、哦，嘛是强烈的啦。哦，这个洪灾叫做巴威，哦，也一个持续的发展当中，未来伊行的路线吼，甲、哦、咱台湾啊，甲日本啊，拢有影响着。啊，你后礼拜吼，那、哦、是讲，这个后礼拜，明仔后日啦，因为这个洪灾看起来拜四拜五都会挖进咱台湾啊。啊，你拜四拜五吼、哦，一直到后礼拜，那、是讲有要去日本、韩国的朋友哦，哦，你要注意啊，要注意啊，迄回程机吼，爱甲旅行社、爱甲航空公司来确认吼、哦，看回程机敢有飞，还是延后时间哈、哦？啊，咱爱在注意的就是讲，这个风台吼，伊、哦、啊对咱的影响啊，这个风台呢，已经是吼、哦、一个今年多吼。哦这个洪台王介大啊！即马气象资料讲哦，这个洪台八位呢拜四哦，咱这边啊时间拜四啊，伊会登北啊，啊嘛会减弱一点嘛，拜五拜六上挖进咱台湾啊，因为这个洪台吼足大，不管是不是有直接冲入来，咱全台湾拢会有落雨啊，咱可能会发布海上的洪台警报，还是陆上的洪台警报哦。啊，西半部啦，宜兰啦、啊，吼、哦，花莲地区咧，啊，特别注意大雨，特别注意大雨。啊，你唔通干那烦恼有休困无休困，吼、哦，即马是暑假期间啊，啊，咱上班族吼、哦，这都算讲无休困啊。那是讲风雨真大，你嘛是爱请假啊，危险啦，吼、哦。啊，那无就是咧看坐公车，但是伊安的经验，风雨足大，公车嘛未开，外口计程车。嘛袂开，因为无人讲要冒迄个险去趁钱啊！啊，咱咧做头家人咧想讲啊，你着爱有迄爱体谅啦吼。伊安着即几年啊，都拢有听到迄风雨足大，百货公司都无开啊，我都通知员工哦，唔通来吼、哦，安全第一啊！啊，即、这个风台预期的拜三呢，伊会吼开始哦要转向拜四咧，受到高气压的诶即个扰啦吼，所以呢，伊慢慢转。转登北，啊！即马是按西北，吼、哦，即种在大太平洋顶面，伊个方向吼、哦，会是按西北边，啊，西北边佫拄着太平洋高压，都来扭起哩，啊！但是伊一定会经过台湾的东部海面，啊，差不多在台湾东部海面加迄个Okinawa 迄搭遐，迄搭遐，啊，安尼经过，伊即马吼，西小块西登北了后咯。向方向应该是向中国大陆，所以拜四拜五有要去中国大陆佚佗，要去日本、因为

会经过东海嘛，要去日本、韩国，要去中国大陆、东北部这边呢，诶，这朋友吼，你都爱较注意啊，爱注意旅行社的消息啊，注意啊，这航空公司的消息哈。啊，这个风台在东北的过程当中呢，诶，这个强度有可能会慢慢减弱，吼，减弱，但是对咱台湾绝对是有影响的哦，啊，可能就是会落雨啦，落雨啦，哈。啊，拜五拜六，吼，距离咱台湾上近拜五拜六是这礼拜。一礼拜哦，吼，即到时阵呢，可能会是即个强烈风台诶，上细迄个程度啦，啊是中度诶风台上大迄个程度，吼，即个拜四哦，大概开始要有感觉啦，吼，落雨这方面呢，拜三进前拢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拢是真好天，拜三进前好天。拜四风台瓦近就开始啊，落雨啊，尤其是岭方面的桃园以北宜兰地区啊，拢有短暂阵雨，还是雷雨哈、嗯。啊，中南部呢嘛是同款哦，短暂雷阵雨。拜五、拜六哦，受到风台影响，全台湾拢落雨，因为这个风台已经真大，很大啦。啊，雨上多、上大的在宜兰、花莲、山区。那所以，我提醒，那是一七拜五拜六啊，吼，要落迄个宜兰花莲呐、啊，要爬山，花莲吼、哦，嘛有真侪悬山哦，花莲台东吼、哦，按遐入去啊，啊，那是吼、哦，一七的拜五拜六啊，啊，拜四拜五拜六啊，要去爬山的朋友，你上好是吼、哦、促销，我们常看讲啊，无啥物风雨啊，唔通啦，吼、哦。

倒是吊在所有，阮爸是伊王世家的独子，通称名字拿手老大哥。爷官母啊是宜兰金枣山王的独生女，自细汉爱食金枣，因此食酸过多，大汉变成爱食醋。有一天看到阮爸是土里的烟斗哥，一见从前无考虑，就叫阮爸做某。红母真上好，兴趣煞烧前倒，食鱼的换爱食酸，也食酸的换爱食鱼醋。就安尼，伊两人未经我许可，互你糊涂，就将我生出来哦，真互人叫我草地兄哥。阮爸痛痛心疼，将伊抓鱼功夫全套，教我就爱学，伊毋知我惊臭臊，当然嘛抓无，真是无奈何。别人以为我空空，其实我是中风，毋是戆，只是毋捌出关，才会互人笑我傻。啊，朋友劝我换头路。来到台北繁华的首都，一时找无理想的工作，只好在工厂占道，做也做，工钱又不多，在此前途一定无。看报纸广告讲，做歌星有名望，人格又够好。然后我就走去三重埔中心路，加入高艺城综艺公司艺人门节目部，学声甲唱歌。阮老师是名作曲家高艺芳，伊做人真好，听了我的历史，讲我的声音甲作文，肯定予大家来参考。特别为我写作这首《草地野歌》，请亲爱朋友大家多多批评爱国，有闲请大家接来阮岛佚佗。阮爸一定会请你食鱼醋，甲阮母啊一定会请你食金枣。食鱼配金枣，滋味是如何？恁大家捌无？难捌，恁就比我较懂。比我较壮的人咯，恁就唔通叫我草地兄。

0: 草地兄哥。
1: 在2026年的7月份吼，就是这个月啊，咱家的立法院哦，正在讨论吼，讲迄个国防的医生，内底讲有2000多亿啦，讲要来吼做迄个无人机的医生，而且国家哦，不爱医生啊，要来开发无人机，无人机就是哦，无人开的世代无人机，其实迄。去看开就是遥控飞机啊，只是讲一座较大台。好，即马在中国大陆遐吼，迄无人机诶，已经呢，真普遍在运用吼。像就咱个喷农药吼，因咧种麦啊、种番麦喷农药吼，都用无人机来喷吼。像就这个画图诶吼，啊是讲哦，建筑物啦，在天顶吼，用无人机啊去翕相，吼、哦，还人诶，那是要画地图诶，用诶翕相诶，嘛足方便诶。军事这方面有在用吼、哦，国家这方面在用，啊，私人诶，个人诶嘛有在用啊。伊安看吼、哦，在大陆诶 YouTube 吼、哦，YouTube 因诶一个家己。一个人哦，骑矿门车，骑奥多麦，哦，啊是开些三轮车，哦去这个中国大陆哈各地去旅游的人，伊爱翕迄个影片，啊伊卖用无人机哦，在无人机哦，伊去天顶去翕啊，嘛是会当翕到吼，真水的风景，啊都放在伊的影片来滴，啊即嘛吼，这个无人机哈。全世界上大的生产国是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哦，中国大陆掌握着全世界哦90%哦商用无人机的市场，就是讲做商业使用的无人机的市场，拢是中国大陆第一掌握的，因为因不止哦，因国内哦，国内有这个足大的生产量在用啊，另外因国未去外国哈。在中国大陆的无人机的运用哦，不是刚才讲在天顶在遐摄影哦吼，啊，参像哦，拄只伊安讲的啊，喷农药啦吼，啊是讲啊，这个顶面吼，政府单位啊吼，在巡逻的吼，看是不是有啥物违章建筑，看是不是有诶，这个地形啊，哦，有出啥物这个变化吼，啊是讲军事这方面拢在用吼，啊中国的无人机的产业吼，快速。这个进步吼、哦，快速的壮大，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讲因为一旦用真低成本来大量。

制作啊，因为中国大陆哈有完整的工厂，啊，佮有制作的这个系统哈，所以一旦快速的生产啊，所以因的价钱低，哈，价钱就俗的，哈，较俗啦，比外国哈较俗。第二个就是讲哈，因迄个材料、零件哈，拢一旦在因家己啊，就是因的国家内底哈。啊，来生产出来啊，真完整的一个生产链。第三就是政府的支持啊，政府支持，诶，中国大陆的政府哈，长期啊，拢把无人机啊，看作是重要的这个军事的设备、军事的产业啊。啊，美国哈、这边呢，虽然讲因的迄电脑系统的 AI 啊，哈，因的军事的科技啊、软体啊，拢真牛真牛啊，但是呢。因吼，那是哦，这个无人机的产业吼，都有较困难，因为啊，因迄边遐吼，遐成本吼，成本啊较悬，吼较悬啦，哦，相对啊嘛是咧成本较悬，啊，因若要买较俗的成本的，都是爱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啦，啊，即马吼，美国。哦、美国政府呢，伊就是哦，无爱中国大陆制作诶社会啊，就是红色供应链伊在断掉吼、啊，所以讲呢，这个美国吼、因做诶这无人机啊，哦，成本较悬，无法度吼、就是安尼大量诶来使用哦，市场都拍未开啊，美国呢欠缺大规模诶生产诶能力哈。啊，这些每一个国家都是安尼啦吼，你有你的强项啊，我有我的强项啊。啊，另外一个就是吼，这个美国吼，长期来啊，因那种诶细项诶零件啊，因拢是吼，这爱靠中国大陆来供应，真几啊十年前都安尼啊，那因为因无想要吼去发展这细项物啊，因诶人工阁贵。啊，所以呢，这种的细项物啊，吼，就是用人工上济啊，中国大陆啊、印度啊，吼，迄人工成本吼足俗的，互因去做，吼，啊，所以唔敢讲个，因那即马要提吼，因要提这种的，哦，即个零件细项物啊，吼，因呢要来生产吼，较无迄、那个就是无迄个规模。啊，最近吼，美国呢，美国的政府呢，就是开始限制吼。因为政府单位啊，使用中国做的无人机，哈、哦，伊嘛希望讲，因家己一旦开始吼，一旦来生产，啊，咱台湾啊，嘛想讲要家己来生产啊，2026年啊，七月份啊，立法院就开始在讨论这个这个产业哈的预算啊。美国是在2025年哦，来宣布禁止进口新的这个外国的无人机啊，包括中国大陆啊，伊讲外国的哦，拢进口拢禁止啊，就干那一旦用英国来，应该得是生产的啦哦。美国政府讲哦，这是是有关着国家的安全啊，伊讲惊吼外国的无人机吼，可能啊这个收集吼敏感的资料会影响着吼。因为这个基础设施的安全啊，啊，甚至也讲会变作是啊干涉间谍的工具啦啊，啊，另外美国政府认为讲中国大陆啊，掌握着无人机的规个这个生产的供应啦哦，那是讲诶两国发生啊冲突咧，中国大陆可能都是都是断货啊来这个影响着美国，所以呢。干脆吼，都禁止啊！在外国的哦，你安尼我买你的物件，拢不止买，直接个禁止买，你都袂影响到我啊！这是美国因的想法啦，哈、啊。啊，这个美国的公司呢，因认为讲按美国啊，哈，美国政府认为讲因美国。家己的本土的这个公司都有更加多成长的空间吼，都会当带动着因本土的投资加就业吼，工作机会啦吼。这个中国大陆吼，第2026年呢，嘛有一个吼新的实施的措施吼，这是中国大陆北京哈，北京遐呢。啊，在2026年的七月份哦，有新的哈，更加严格对无人机的管理的措施啊，就是北京这边讲哦，2026年七月呢，开始禁止啊无人机来买卖哈，禁止出。

都吼，啊嘛禁止吼，都还无人机啊，入去到市区内底来使用啊。那是讲要使用哦，都爱申请吼，啊，这个爱向警方来登记啊。主要就是讲啊，加这个公共安全加吼，这个管理啊吼，这个给这个低空空域，就是讲较低的空间吼，的管理啊，因为在两千空。26年在六月啊七月吼，讲有一个这个刚才是嘛是世代回灵机啊，可能是世代的回灵机吼，冇可能是迄无人诶啊，无人诶啊，你讲无人机本来都无人啊，就是讲比较较大型的一点啊诶无人机，这烟爱个查一下，个看一下吼，迄、个新闻又看着去弄哦，这中国大陆北京上关的迄个大楼，迄阵啊真正有互人惊着咧，我看到吼，迄个美国911的伊迄个飞行机啊，去弄啊，美国的双塔哦，迄个世界大事件嘛，所以呢，迄天的代志吼，北京政府啊惊着，所以呢，因即马就是开始咧管制吼，在北京市区内底啊，使用无人机哦，无人机哦，吼。这几年来吼，在中国大陆无人机呢，因咧用空拍，啊嘛用外送哦，外送嘛得用咧，就是讲上会嘛得用这无人机啊。因讲啊，中国那管理无好呢，会影响到吼，这个航空安全，就是天顶的安全，啊，还有呢重要设备的安全，啊嘛涉及到偷拍啦、间谍啊些其他的问题啦，哈。啊，北京的政府就是讲，在科技的发展跟安全之间，要取得一个平衡，所以即卖咧开始啊，加强的监管，哦，这个无人机吼，不止呢，在2016年的七月份啦，哈，在北京啊，中国大陆的这个北京家呢，这个消费者咯，都开始啊，受到限制啦，袂当来买。袂当来出租来租啦吼，啊使用都避限制。啊，即卖吼就是讲吼，虽然讲中国大陆遐吼有在推动着吼，即个科技啊无人机的科技，但是咧另外一方面咧，搁在限制使用。啊，即人嘛在讲，即只奇怪，你都咧发展，啊为虾米搁限制使用？其实即嘛无虾米好奇怪啦，因为你发展你使用嘛是爱啊顾着安全。不是讲我发展起来吼，你就要安那用就安那用，不是啦，你有限制吼，顾着安全，安尼呢，一定爱先做出一个规定哦，爱做出较严格规定，而且哦，不管是国家的安全还是个人的安全，才会当得到保障哦。啊，参照咱咧看这个漳州人吼，三莺线捷运三莺线通车哦，啊，在英国遐讲跟阿漳诶啊无人机表演。无人机用的吼，表演这方面大家嘛看个就欢喜，这物件都是爱用的啊，安全的，安全的范围之内。咱今麦来安排歌曲，伊安来安排的，这是伊安看到吼，谢晶晶有新的歌，就是最近跟他张秀清跟他嘛要出新歌啦，只要有因的新闻，就差不多要出新歌。咱先来听谢晶晶的新歌《心灰灰》，以及《香香富贵》。

这首歌曲是谢晶晶的香香富贵，这种歌可能听众朋友听过一摆都感觉还可以，安尼就好，安尼就好。伊按即马来做一个简单的广告。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准讲恁那是有排便的顺，还是讲咧定定的熬夜，倒喺眠床啊，那亲像咧煎鱼啊，翻来覆去。另外，你若是想要养颜美容，要让咱较有精神的、有好的气息，一按推荐介绍诺丽 SOD 酵素。这个诺丽 SOD 酵素是行政院农委会林业试验所技术授权，由前东海大学的农学院长蔡振中博士研发，专利的低温的超微粉技术，咱台湾家己种的哦，特殊的品种的诺丽所做的诺丽胶囊，内底是粉的，伊内底诺丽的外形是一般诺丽果的76倍，透过着专利的发芽技术，和咱的诺丽酵素胶囊高外形甲高多糖体，会当促进新陈代谢，会当调整体质。一旦快速补充健康美的元素，诺丽 SOD 加速的胶囊，一罐990元，一旦吃一个月，一组是两罐1980元，内底 SOD 活性灌到每一公克25万单位。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不顺，常常熬夜，想要让咱的精神较好，气势较好，诺丽 SOD 酵素会当参考，一盒990元，吃一个月，一组两罐1980元，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困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和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内底有6种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元，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元，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元，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元，3盒2500元，有较俗。一盒880元，3盒2500元，2500元就吃3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

听众朋友吼，人咧讲个迄主体免疫疾病吼，即真歹治疗呢。啊，主体免疫疾病就是吼咱家己个免疫系统啊，伊个即个系统出现啊错误啊，所以去攻击着咱家己个组织所引起个慢性个疾病。常常看到迄主体免疫疾病吼，有啊主体免疫性个甲状腺炎。甲状腺炎呐、啊，啊，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啊，干燥症啊，啊是红斑性狼疮啊，这干燥症有一个叫做休格连氏症啊，啊红斑性狼疮呢，这哦，这常常看到诶，红斑性狼疮哦，迄有诶人哦，就是讲这身躯啊皮肤顶面有看到红红诶，安尼一大啦。好，介大大哦，迄叫红斑性狼疮，啊，这嘛是主体免疫疾病呢。啊，咱台湾吼有在主体免疫疾病啊，有超过20万人啊，这是体质的问题啦，啊，无法度吼完全拢治疗好，但是呢，即马吼有啊，这个较新的治疗药剂吼，啊，这会当控制，会当控制吼，像像啊，类风湿性关节炎嘛，吼，人叫做吼不死的癌症啊，虽然讲未无命。但是会造成哦长期的身躯的损伤，甲生活的困扰哈。主要影响是45岁到65岁的女性，症状哦都是即关节吼会发炎，吼会痛啊。啊，透早时阵硬食超过一点真久，啊，搁有啊关节会变形啊。诊断的方式都是哦会议检查哦，像像类风湿因子啊，吼啊。啊，各位抗 CCP 抗体，哈，啊，各位影像的检查，啊，治疗呢，都是用免疫调节的药物，啊，各位生物制剂，还是标靶口服药。啊，那是红斑性狼疮哦，是全身躯型的主体免疫疾病，这个可能会造成腰椎的病变、心脏的发炎、皮肤哦，有诶斑哦，像像在面。

不舒服啊，忧郁哈，这是干燥症哈。啊，治疗方式就是哦，人工泪液啦哈，这个啊，个我的嘴巴就是气去条嘴暖啊，塞出来药物哈。啊，那是较重一个，就用诶免疫调节剂哈。异位性皮肤炎哦，虽然讲哦，并不是典型的主体免疫疾病啦，但是呢，伊的发病哦，甲体内免疫系统啊，慢性发炎的冇密切的关系。那啊，那是退化性关节炎，这不是主体免疫疾病。类风湿性关节炎，噶是主体免疫疾病啊。啊，这个主体免疫疾病啊，伊的原因啊，除了讲啊，本身啊，基因体质以外，哈、啊，另外结婚。月球病毒的感染压力困眠障碍

0: 这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课，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互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都出席孩子到18岁家庭支持高等成绩，
3: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关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关35000元，
2: 也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倍1.5倍，
4: 收听有够力，让你负担更加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0: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9: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0: 这么好哦。
9: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0: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2: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经处，嘉义县区有2380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3: 爱心专线02-3970101，02-3970101。

在台湾吼，一年四季拢会当看到小泥龟、小黄瓜。在热天啊，国家是吼受欢迎小黄瓜吼。在二十年前哦，伊讲刺龟啊，大条诶，是同一个品种啦。就是啊，迄阵啊呢，因为大条诶刺龟啊，用大条啊啦，啊也垂落垂咧土骹地面上，所以迄阵啊呢。农民干脆就细条的时阵就来挽起来，条要做大条的啊，顶面的吼就可以扛，扛落去一直大汉，就是刺龟啊，就是大条的大黄瓜。后来台湾的农民就开始咧做品种的改良，所以即卖咧，这小泥龟的品种有足侪，唔免等啊，到大条刺龟啊，小泥龟非常受欢迎，所以因干脆改良品种，专门都咧种个细条的就好。除非讲我袂记收，可以扛个大条起来啊。伊安都笑讲，恁种个。小黄瓜那变成大黄瓜，大黄瓜以前真济大黄瓜是在互人去种瓜啊，工厂啊在做硬瓜啊，是硬瓜啊。啊，咱即马啊，佮有爱甚物话，伊嘛有硬瓜啊，种瓜啊啦，是佮硬软软。啊，那是小黄瓜，较无人是硬瓜啊，就变作规条规条的脆瓜啊。小黄瓜即马非常的受欢迎，尤其是伫热天的时阵啊，最人小黄瓜成家，小黄瓜成家是因为担心专家讲，卖定定安尼伫成家，有原因诶。小黄瓜有足侪好处啦，伊的好处吼、哦、有六大好处，第一个会当降血压，第二个会当抗氧化防癌，第三个有钙质会当吸收，第四个强化免疫力，啊第五个帮助排便，第六个会当减肥，对糖尿病的朋友是最好的。不管足侪人在热天的时阵，在减肥的时阵啊，都会食小黄瓜。

小黄瓜降火啊，消水症主要是因为小黄瓜、小泥龟啊含有着钾。甲丙醇二酸，这会当帮助降低血压。真侪大块的人有水肿的问题，小黄瓜含有啊钾离子，会当帮助利尿，将迄水分排泄出来，就较袂有水肿。小黄瓜会当抗氧化、防癌，主要因为有小黄瓜含有着抗氧化的物质，蛋白酶、苦味素、胡萝卜素、胡芦素。维他命 C 才会当抗氧化，和癌细胞生长较慢的阿姐哈，癌细胞的生长，啊，佮阿姐癌细胞四颗零顿的血管的生长，和癌细胞无营养就死去啊。第三个哦，小黄瓜有钙质，啊，佮有维生素 K 帮助咱的。钙质的吸收，摄取维生素 K 会当降低骨断气的风险啊，维持啊骨骼的健康。第四个，小黄瓜会当强化免疫力，主要是含有的维生素 A、C、E、K， 啊，这会当提升着免疫力。其中胡芦素吼，啊，佫会当提升免疫功能。小黄瓜帮助排便，主要是因为有膳食纤维，食落有饱足感，会当提供咱的肠仔道所需要膳食纤维营养素。第六个，小黄瓜减肥啊，因为小黄瓜伊的热量足低，另外小黄瓜内底有丙醇二酸，会当压制糖类转化做脂肪，所以呢，真侪控制体重的朋友会食小黄瓜，而且小黄瓜是啊 DGI 食物，都是升糖指数较低啊，较无容易影响血糖啦，所以呢，真侪人爱食小黄瓜。按讲小黄瓜你卖食伤侪啦，因为小黄瓜另外含有着一种诶分解酶，叫做坏血酸氧化酶。坏血酸氧化酶啊，这种坏血酸氧化酶会破坏维生素 C， 所以呢，小黄瓜你若吃加，可能会影响到维生素的吸收。小黄瓜嘛，维生素 C， 但是一个影响其他维生素的吸收。不过你嘛唔免想过担心，因为人讲小黄瓜带糖过了后哦，啊，过来带冰冰的啊，对，但和迄个分解酶吼失去活性，分解酶叫做坏血酸氧化酶失去活性，伊就袂分解掉咱身躯的维生素 C 啊，都袂把维生素 C 破坏掉啊啦。小黄瓜吃食，假如讲哦对维生素 C 的吸收影响，啊，你都卖吃食，你那是小黄瓜加一点啊醋，加一点啊盐，来试一下，小瓜试。一个会当破坏啊坏血酸氧化酶，所以呢，小黄瓜建议你都来试一下啊。凉拌小黄瓜嘛，袂歹。是凉拌小黄瓜要安那？真简单，你就小黄瓜用糖、用盐小袋切切的，去个刺味，然后落醋、蒜头、香油，用一点啊辣椒。你若唔敢食辣椒，就买下辣椒，安就有咸香啊，安你就就好食。但是讲你爱食青的小黄瓜，会因呢，但是买食伤济，不要吃太多就好了啦。

安做公公，醋橄榄油、葵花油，这种就好用诶。日常生活，咱三顿啊，拢爱煮食，咱爱用油，用油一定爱一记用好油，油。脂肪，这嘛是咱身躯所需要营养成分之一，营养成分啦。啊，咱呐，这用油，唔是讲凊彩的油都摕来用哦。迄好油啊，会互咱更加健康哦。葵花油啊，啊是呢，橄榄油，这种功能啊真好，尤其是葵花油加橄榄油，全世界啊，足侪人在用的，比低油更加侪人在用。啊，这两种油咱拢有，咱呐是选择上好的品质。有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另外葡萄糖胺很多人在问一安说你的葡萄糖胺跟人有什么不一样，因为外面的牌子很多，所以一安不能自己说自己最好最好，但是你可以参考我们有粒的无吃无辣无防腐剂无色素，我们里面有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维生素 D3、 盐酸盐 A、 葡萄糖胺，原本1500毫克，现在来调整到1800毫克，硫酸软骨素原本的1200毫克来调整变成400毫克，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原本60毫克调升到1000毫克，再加往来加素70毫克，柑橘生物类黄酮200微克，芹菜剂的萃取物200毫克，还有碳酸钙600毫克，维生素 D3 500IU， 原本的是800IU 啦，主要的成分啊，葡萄糖胺无减，反倒倒来搁增加。2307-2855啊，是一安的服务电话，那是对咱的产品啊。无讲真了解，会当啊，打电话甲咱来询问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感谢您。伊安定定甲咱的听众朋友讲吼，咱爱用好油，因为好油啊，会当维持咱的健康，甚至讲啊，会当增加着咱的健康。用一安所介绍的醋橄榄油是正确的选择。醋橄榄油含有着真高的不饱和脂肪酸，对咱的健康哦是有好处的。另外，醋橄榄油内底还有橄榄多酚、维他命 E 等等的天然的抗氧化物质，对健康是真好的。咱的听众朋友使用一安所介绍的醋橄榄油就这年呀，听众朋友欢迎讲。是不是还有其他同样这么好的油可以推荐介绍呢？伊安现在给我们介绍同样是

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入来的油，这摆介绍的是葵花油。咱的葵花油是意大利的大品牌奥利塔，这个牌子奥利塔葵花油，这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入来。玻璃罐内，第一市面上看到葵花油用玻璃罐内，真少真少。这款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而且它是管温专用的设计，在瓦斯炉顶管同款是真稳定，非常适合管温来使用。用这款的葵花油，咱的厨房不黏黏，不有油烟，煮物件更加酥，而且不甘油。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为什么会当这么厉害？因为它是用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它的特色就是单元不饱和脂肪是一般葵花油的三倍，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油，也可以煎、煮、炒。我们在买是一箱八罐，一罐 750cc， 一箱八罐1980块，1980块，一罐750cc， 2307-2855 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还是要更加了解，用这个电话跟咱联络，感谢你。

安排这首歌曲是诸葛亮唱的歌，趁钱叫不来。今晚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食咱的葡萄糖胺，食足久的啊，咱的葡萄糖胺，伊安介绍个亲妈妈。真侪年啊啦，葡萄糖胺一直吼是咱公司真受欢迎的产品。咱的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的，美国原厂啊。咱的葡萄糖胺即马呢是上新的配方，即马咱的葡萄糖胺唔是白色的，是啊红色的，内底有芹菜籽的萃取物，啊个有啊，用来。

嫂，柑橘生物类黄酮，各人都无同款，上新的配方。咱的葡萄糖胺也成分哦，葡萄糖胺提升到1800毫克，胶原蛋白提升到1000毫克，还有软骨素、碳酸钙加维生素 D3。八合一的葡萄糖胺真正袂歹啦，在国外咧，真侪人已经吃过啊，袂歹。上新的配方，葡萄糖胺健身咧，上新的配方的葡萄糖胺罐1800块，一罐1800块，有粒啊，搁较细粒，红色的，一天吃两盖，一盖吃两粒，1800块。上新的葡萄糖胺内底有八大成分，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二型胶原蛋白、凤梨酵素、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碳酸钙、维生素 D3， 一罐吃一个月，吃保养的会当吃够卡久。23072855235523072855是一安专线电话，感谢您。B 群一罐啊，一个月量480块。一罐480块，吃素食的朋友要补充，常常熬夜、工作时间真长的人，容易疲劳的人，胃肠功能不好的人，还是讲欠血的人，拢会因的吃。23072855是一安的服务电话。

0: 这是杨泽唱的歌《打拼》。
1: 听众朋友，当咱的碗底吼，若是有油油的时阵，你一定会用洗碗巾来清洗。这应该是吼真普遍的道理。即卖人就在讲，洗碗巾是用多一种的，上好就是用迄天然的啦。啊，什么是天然的？这嘛是真麻烦。以前哦，在做环保志工的时阵，师姑吼，和阮用的洗碗巾哦，拢是家己做的，打干妈皮啊、柳丁皮啊、葡萄柚的皮，摕去泡，啊，伊就会发芽，就变作洗碗巾，完全拢无用诶化学的，无诶界面活性剂，所以常常有臭酸味。但是还是天然的，伊安多开始拢一直想讲，到底多一项物件歹去，啊，是不是爱来清清的？后来他确定讲，就是一罐一罐一罐，一趟一趟一趟的环保的洗碗巾，环保的物件，天然的。但是哦，因为发芽味就较无好。不过还真正是哦，天然的，无啥物不好的作用，对咱的身体未造成危害。但是要摕一种天然的，真正是啊。爱忍受啦，啊嘛爱家己动手来做。即卖呢，大多数大家拢吼用买遍的洗碗巾，买遍的洗碗巾，讲伊外天然的迄无可能的代志。一来爱互伊味会香，二来爱互伊的洗会清气，三我爱考虑着成本的问题。所以讲呢，外口呢真正有天然的啊，迄嘛真不容易。即卖愈来愈侪研究讲，咱日常生活接触的真侪化学的物质，还是讲内底添加什么物件？也清洁剂，这会破坏到咱身躯胃肠保护的机制哦，会造成哦，咱胃肠保护的机制歹去。一旦咱迄胃肠保护的机制歹去，咱就会有足侪疾病来发生。譬如讲，食物过敏、胃肠发炎嘛、糖尿病、肝硬化啦、忧郁症啊、阿兹海默症啊等等啊，这拢甲胃肠的保护机制被破坏。有关系，这拢是要经过研究证实的啦。总讲哦，洗碗盘、洗碗巾吃落去身躯内底，因为内底吼有化学的物质，有添加物，吃落去身躯内底，破坏着身躯胃肠的保护机制，危害着胃肠的健康，安尼吼一堆哦疾病都拢走出来。所以建议讲啊，咱的洗碗你有几项你需要注意一下。第一个就是加强规排啊，第二个洗。碗底的时阵啊，用迄菜瓜布啊，啊是啊海绵啊，啊是啊软毛刷，帮助将真歹洗油渍啊来洗掉。另外，更加重要的是，当碗底顶面残留的洗碗巾哦，搁来愈可以较清气的洗去掉。第三个，洗好的碗盘，你会当来泡在半烧冷的水内底五分钟久到十分钟久，因为半烧冷的水哦，会当帮助溶掉、去除掉洗碗巾。第五个就是，咱碗盘洗好吼，你会当搁来品看卖，看是不是还佫有洗碗巾的化学的味。第五个吼，咱爱选择啦环保的洗碗巾，选环保的，环保的，看是不是有环保标章啦，无磷无毒的。第六个就是，咱若是用个洗碗的机器来洗，上好是佮佮加洗一摆。第七个啊，洗碗的机器洗刷了后呢，上好是咱佮用清水，用咱的手佮来洗一摆，确保着哦，无残留的洗碗巾在碗盘顶面。第八个就是吼，爱接接洗咱得用的迄台洗碗的机器，洗碗巾吼对胃肠的健康危害是有诶，这已经有研究啊，所以咱爱选择天然的、安全的、清洁的用品。

0: 谭诗麟唱的歌曲《听入心》。
1: 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进口的葵花油、茉莉果的酵素胶囊、高活性茉莉软喉糖、葡萄糖胺、补充钙质的蔬钙、大豆卵磷脂胶囊、叶黄素、B 群、益生菌、纳豆红景天、桑黄三合一的胶囊、外面的金竹松，还有芝麻核藻膏、
0: 元气糖、水梨膏。
1: 买咱的产品满2000块不免运费，满2000块不免运费。以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 2307-2855，感谢您。
0: 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伊安所主持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伊安的节目。咱节目播出的时间啊，是拜一到拜六，拜一到拜六，中昼的12点到2点，两点真久哦。在民本地台855000赫播出。伊安的服务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这个电话也是咱订会的电话2307-2855，期待后一回空中再相会，拜拜。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我在台湾已经种植蒲葵，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蒲葵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蒲葵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又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又四界转贴图文呢。
3: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2: 这么严重哦？
3: 对啊，
2: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不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安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请收听潘大夫主持《人生哲学》节目。
10: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含牛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体力的大千世界之物，包罗万象。当然，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变巧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年。

公司才有很好的油，百分之百纯的臭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都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并且几大厂里边，就当个台湾来分赠。阮这油一

经介绍十几年啊，在油漆这方面，英国朋友拢真信任。我老公这油漆正经真好，拢食掉诶，一直保持高味。老树橄榄油伊是采用老长诶五十年以上诶臭橄榄树。有精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酸，这是好的胆固醇。吃臭橄榄油对咱的身体较无负担，丰富的橄榄多酚以及维生素 E， 摕来凉拌、煎、炒、煮、煎都可以。一罐是1000cc， 580元，每个罐送一罐，一箱是6罐，2900元。两罐是一个礼盒装，摕来送礼，真好看，真大方。有需要的话，请卡凯利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谢谢。毛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嘛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这罐油摕来煎煎，真适合各户用，不甘油，而且重复来使用，嘛未有臭油艾味。葵花油一罐是750cc， 260元，一箱有八罐。优惠价1980元，赶快咱内底嘛是两罐一个礼盒装，要送礼要家己用，拢真方便。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

0: 家来唱歌。
1: 在今年六月初，屏东邦山的艾文第一届空运去法国，在法国巴黎上大的批发市场开始卖，经受到外国人的欢迎。一粒的艾文卖到将近新台币1000元，法国的进口商拢乌了，这是顶级的水准。因为伊的甜度经过测量了后，来到19.3度，这19.3度已经是足甜啊！咱普通的15度、16度，咱就感觉足甜的。咱当在台湾，应该用真好的介绍来享受同款甜的艾文。不过，搁较健康的水果，嘛就要食着多多啊好。虽然伊100公克的热量，敢那60大卡呢，而且伊个维生素 C， 也个贝塔胡萝卜素、叶酸加纤维，拢有帮助增强免疫力、抗氧化，并且会用保护视力。但是伊实在是太甜啊，所以有四种体质的朋友啊，在食的时阵一定爱特别注意，爱控制。有糖尿病的朋友，因为这酸亚的甜度真高，所以每一次吃的量必须要控制，一次差不多吃半粒就好了。片面血糖罐罐加加无法度控制。另外就是有腰椎病的病患，酸亚伊的钾含量真高，所以吃的时阵必须要注意钾离子的总量，避免造成腰椎的负担。也够会吃抗凝血剂法华林。为着要确保药啊效果的稳定，爱片面都连大量来吃酸呀，并且必须爱定期来追踪。另外，也有过敏体质的朋友，有的朋友那是接受着酸呀吃，有可能会过敏，所以建议下皮了后来吃较安全，片面皮肤直接去接受着酸呀吃。想要健康来吃酸呀，来享受酸呀的滋味。医生上推荐的吃法就是来吃新鲜的酸芽，再搭配无甜的茶，这样应该吃到酸芽的香甜，也会减少额外糖分的摄取。另外最好是避免三种吃法，那实在是太甜的，避免去摄取上过多热量以及糖浆，像来吃酸芽冰，也是芒果奶昔加芒果雪花冰。

公司这么有四首啊，参照芝麻和枣糕、碗气糖、熬糖，朋友来也是出门去拜访朋友，这拢是真好的礼物。参照咱的芝麻和枣糕，内底乌麻啊香，赞哦！除了乌麻啊之外，也還有核桃、蔓越莓、红枣、麦芽糕、麦桂，另外也還有掺一丝啊红露酒。拢是真材实料，不但食会到，嘛看会到。一包是300块，有13片，每一片拢是单独的包装，真卫生，早出门嘛真方便。另外，元气糖会用食卡，嘛用食薄，阁袂甜。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拢是中药，有八滴，也阁有冬心，也阁有麦芽糖，加枸杞、红枣、加玉竹。每一粒元气糖拢是单独的包装，早出门真方便，真卫生。也够熬糖，高瓦型的诺丽酵素软喉糖，成分多了诺丽酵素，也够起白薄荷，感觉安尼 QQ 软软，真受到大家欢迎。随时提出来讲，新订即卡。另外买应该补充着诺丽果的营养。这一包有30粒，130块，还是独立的包装。那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谢谢。另外，公司这么有水来过，这是水来加真侪项的中药，长时间落去控。这一罐有200公克，400块。吃的时阵爱用清洗的汤匙啊来切，放在滚水内底来来。看是你要吃较薄，还是要吃较高，这拢随意。大家来吃润喉，维持身体健康。那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现在很多朋友因为生活形态关系，再加上饮食方面没去注意，或代谢不好，百病为顺，有的朋友甚至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该想看看在这个里面是不是很艰苦不轻松。中国国外省的努力教授和朋友可以试看看，完全是努力过下去催促的，这是高瓦型的诺丽果，瓦型非常的高，而且提炼酵素的技术也是有申请专利的，分子更加小，更加好吸收。那每天睡醒空白来吃两粒诺丽酵素，促进新陈代谢，调整体质，帮助排便。诺丽酵素一罐是990元，在吃素食的朋友也可以吃，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随时来这里用，谢谢。另外公司加码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B 群以主要功效就是将来每天所吃的食物里面碳水化合物还有脂肪加蛋白质转化做能量，让我们维持精神旺盛，并且促进皮肤也有神经系统和消化系统的健康，对我们的新陈代谢很重要。所以基本上每一个人都需要维生素 B 群，但是有一些朋友就要多注意 B 群的摄取，像上班族啊，工作压力大，常常熬夜，三顿常常吃外口，饮食不均衡，也有吃素食的朋友到五岁中辈时段，建议另外来补充维生素 B 群。公司的维生素 B 群是美国原装进口的，除了基本的八种维生素之外，还有八种我们身体所需要的矿物质。我们这是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就应该维持几天好精神好气息，一罐是480元，若是有需要凯莉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公司就有很多产品，如果朋友有需要，可不电话随时来利用2307611 2307611。有保养品最灵动的珍珠霜，有管气疼冒芝麻和枣糕，这成分都是中药，因为吃卡又因为吃补又不会改甜，吃到又很刷嘴，还有水奶糕来做保养润喉，维持身体健康。咱的水奶糕成分真好，不但有水奶，还有一定比例的中药，长时间都去控的。另外咱的酵素软喉糖随时拿出来减身体止咳，也应该吃到是加速的应用，还有介绍很久的100%纯的臭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油脂非常的好，这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同款也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欧里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另外也有最灵动的通统后纳豆，这是超本的，吃素食的朋友也应该吃，还有葡萄糖胺来做凹弯部位的保养，那是要来补充钙质，维持骨骼健康，安尼咱才有舒钙。冒叶黄素，也个有维生素 B 群，以及大豆卵磷脂，这拢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另外，也个有益生菌，咱的益生菌真好，拢是好菌，拢是活菌。那是有代谢、有排便、有困眠的困扰。公司才有高活性的诺丽酵素，用来做参考。另外，冒鱼油。速力通鱼油来做日常的保养，调节心理机能，维持身体健康。若是有需要咱的产品，也是要进一步来了解，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611 2307611 2307-0611，欢迎随时来利用，谢谢。

你把爱情还给我。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咱明仔再讲这个时间，接着做会来听歌。第三品这方面有需要做服务，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0611、230700611、2307-0611。谢谢，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顺利。

0: 这里是闽北第二台855千赫。
1: 无论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又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3: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豆瓣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2: 这么严重哦？
3: 对啊，
2: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别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增加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哎，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会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酷酷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无讲条件，为着爱情甘愿拼身死，明知伊是有刺玫瑰，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啊，痴情的爱，痴情的爱，谁人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改造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节目《往事》啊，
1: 挂电中
0: 来现场为大家来服务。
1: 嗯，
0: 啊，全部时间红青的永金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解读员，
1: 今日大有唱所出品的玻璃面少山，
0: 啊，个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对，还有金珠松，
0: 金珠松现在有大罐的哦，
1: 嘿，
0: 哦，
1: 有这个，本来是十五。

0: 半岛犹太。
1: 哦，犹太。
0: 系啊。
1: 恁算会好啦。
0: 对。
1: 恁算会好。
0: 这个机会无定定有。
1: 哦，无定定有。
0: 嗯。
1: 一寡朋友，大家拢来买咱的产品嘛，吼。
0: 嗯。
1: 诶，阮三不五时啊，问他讲，哦，朋友有一个叫犹太的。
0: 特别清楚安尼。
1: 对啊。
0: 系啊。
1: 哦，恁若买半岛，你算会好。
0: 嗯。
1: 哦。29998692
0: 找咱洛江小姐登记注文。
1: 陈英杰，迄阵唱歌头一块歌上唱的多一条，你知无？
0: 多一条。
1: 春风。
0: 春风。
1: 你甲听看麦。
0: 喂喂喂，唔对啦。
1: 哎、
0: 欸。看唔到的，
1: 对啊，十二条嘞，
0: 搁试一摆看卖嘞，变跳舞嘞，你弄唔到的，
1: 弄唔到的，唔到的，
0: 哇哇哇，哎呀，安尼换另外一地，
1: 哇，
0: 呵呵呵呵，这那蒙起来了，叫红马戏，哎呀，
1: 唔对唔对，
0: 唔对哈，
1: 咱
0: 唔对，搁定来，
1: 先来迄个，
0: 嗯，
1: 记录下老师所唱的，哦，今年我那90了呢。
0: 好、
1: 哦，哎呀、啊，
0: 嗯，
1: 来，黄昏岭。

0: 黄昏了。
1: 嗯，
0: 这几天啊，甲朋友报讲，哎，你若做阮的产品哦，
1: 嗯，
0: 那半担哦，
1: 讲
0: 算没有？
1: 对啊，
0: 哎，有优待，
1: 优待啊、哦，嗯，
0: 啊，咱的产品就好好吃，啊，就是啊，唔盲讲朋友讲吃好哦，到介绍，
1: 到小补，
0: 嗯，到小补，
1: 嗯，
0: 啊，无在暗时啊哦。十二点到两点了，有人困呢啊！你咧，
1: 嗯，
0: 哦，嘛唔知我咱产品好好啊到位，
1: 嗯，
0: 哦，
1: 对，
0: 啊，你若要提咱产品，然后半打，够犹太，啊，你算会好，紧找到江小姐，
1: 2999-8692，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0: 来，
1: 广告完毕。
0: 拄只陈英姐迄个歌弄唔到呀，
1: 系，
0: 伊。头一个出来的春风啦，
1: 春风，
0: 哎、欸，这个足好听的。

0: 哎，曾经一个，主要是一座寒流啦。
1: 嗯。
0: 啊，过来吼，春风，春风迄阵啊，放出来吼，啊，唱甲了袂掉。
1: 嗯。
0: 哎呀、
1: 啊，啊，人伊唱歌都好听
0: 啊。各家来嘛，八个尾啊。
1: 嗯。
0: 哦。
1: 系啊。
0: 系啊。
1: 身体无健康都无。

0: 多，
1: 真可惜啦，真可惜
0: 哈、嗯哦。对，
1: 咱来听迄个韩国的那个小花，这朋友啊，真爱听这条。要低温的产品哦，今晚买半打，你算较会好。
0: 有优待，
1: 找陆刚小姐，2999-8692。
0: 2999-8692，找陆刚小姐询问。

我来个讲过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镜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治病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肚湿、肌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

0: 红青的用筋骨风寒湿痹症，常常引起关节啦，咱的这肉都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疼。简单讲就是讲，疼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疼。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疼、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疼，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疼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第四肌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一般这个骨头啦，酸骨轮、疼骨折吼，连么只疼，连么只酸吼，这拢是啊，拢是寒天的代志啦。
1: 嗯，
0: 啊，但是这个寒天的代志中间就是讲冬病夏治，冬天的病哦，咱这么着这个热天哦，紧来个治疗。
1: 嗯，
0: 啊，无你来看嘛。刚才吹一个冷气来呢，哦，骨轮骨膜都疼啊，我要疼死啊呢。
1: 嗯。
0: 趁即马热天，你甲顾好，啊，甲寒天、秋天的时阵哦，你就感觉哦，我的骨头咧结实好。哦，啊，对啊，痛就是袂疼，
1: 疼就是袂痛。
0: 对啊。
1: 嗯。
0: 从咱即款哦，真侪朋友食遐侪年啊，一二十年嘛，食了拢真好啊呢。哦，风清的养筋骨。啊！你即马买半打吼，
1: 够犹太
0: 哦！你算真了，
1: 嗯，
0: 啊，要食，咱就食好，哦，满咧食一个
1: 三加四药粉，
0: 三加四药粉咧，
1: 都搁订来，都搁订来，
0: 哎、哦、呀，红菜养筋骨，
1: 咱每工咧流行吼，你都要每工甲补充的，
0: 嗯，
1: 啊，无你若讲安尼，无加是多补吼，无少加动的哦，
0: 嗯，
1: 一直流行，因为咱咧吸收比咧，这个。咧退化比咧吸收搁较紧，吼、嗯哦、退化哦，退化吼咧、哦、流失比咧吸收搁较紧，所以讲吼、哦，咱得爱加食咧蛋啦。有诶朋友讲我无咧酸无咧痛，卖提起吼。每一个人，不管你有钱无钱，不管你即个社会诶啥物地位哦有偌高，拢同款，拢是老化会退化。吼、哦，啊，这是无多去撇面，
0: 就是讲讲就什么拢无路用啦，
1: 对，啊，就是讲找一味啊下用的产品啦。咱这个年纪多啊，骨头嘛用几啊十年啊，所以讲拢得爱别找一味啊下用的产品当来吃。
0: 嗯、
1: 啊，咱每种这产品吼，这药品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有效。吼、哦，免惊讲，哎呦，啊，这食了唔知副作用的，啊，唔知好食歹遐，爱歹食好遐歹遐呢，哈、
0: 哦。哦，你愈食愈用，
1: 嗯，足温和的。
0: 今仔当着吼，啊，就摕迄个健保卡吼、哦，来用注射呢啦，迄唔通。咱骨头要甲医好，都顺治的就着，风清的养筋骨。啊，咱即马为去食了。太油哦，大家我要惊死安尼啦。
1: 嗯，
0: 啊，拢调去北来，唔知要安怎。
1: 啊，你有当食到一寡你又可看物件，你嘛唔知。
0: 对啊。
1: 哎、欸。
0: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即马上对时，嘿、欸，紧买等去食。早暗甲食十粒啊吼，腹肚内垃圾吼，紧甲清清掉。哦，啊无调伫这体内中间，弄个人死歹物啊。讲红青的五年解毒丸。绝对要甲买转来吃。
1: 解，
0: 嗯，
1: 解毒降火啊。
0: 对啊。
1: 嗯，火呐大，北来都袂快活。
0: 嗯。
1: 所以咱红青红泥解毒丸买转来吃，
0: 嗯，
1: 安尼就对啊啦。
0: 较清清的。
1: 嗯。
0: 啊，较免惊哇， 但明仔载。

0: 要去倒食呢？
1: 嗯，
0: 要用即摆只油吼，牵涉到外大间外出名的餐厅、
1: 饭店、酒店，
0: 嘿啦，
1: 吼、哦，啊，搁有咱即个自助餐，
0: 嘿，
1: 即个鸡排，
0: 嘿，
1: 哦，这拢有啦。因为、哦、因为你有咧用这大桶的油，都拢有机会啦。
0: 对啊，
1: 嗯，
0: 但即嘛，红鸡五年阶段金杯等个食。
1: 嗯，二九九九八六九二找罗刚小姐登记住本。
0: 金杯等个食，吼、
1: 哦。对。
0: 啊，那这个油的物件吼，那未使我未吃呢。
1: 嗯。
0: 来，这里个先个讲者。
1: 咱有这个磷虾油吼，来自咱是高浓度的磷虾油，伊有这个欧米伽三氯啊，会调节咱的生理机能，佮有虾红素，提高咱的这个保护力。啊，伊内底佮有这个 DHA、EPA， 这对咱的脑佮血管吼拢有帮助安尼。吼、哦，咱的这磷虾油。啊，伊这个促进咱的新陈代谢，每一个人吼、哦，就是讲拢靠这新陈代谢，吼、哦，伫咧调节咱的这個身体。你若这个新陈代谢去乱呢哦，哇，迄一挂出头就来啊，吼、哦。所以咱这个磷虾油，朋友食了拢真恶咯。啊，今日买顿来食，二九九九八六九二，伊这只啊内底有六十粒，吼、哦。啊，一盒千六，啊，买两盒有送一盒呢。二九九九八六九二，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0: 酸瓜拢酸好听，互恁听啦。
1: 嗯，
0: 啊，若歹听，听落家己，你嘛袂爽快。
1: 啊，
0: 人好听，你才听着煞困呢
1: 哦。
0: 哦，啊，颠倒食啦。
1: 嗯，嘛，嗯，是有可能啊。
0: 对吧？
1: 系啊。
0: 教阮斗阵伫遮，阮陪你，啊，你陪阮。
1: 拼无困诶，就对啦。
0: 啊，听到爽快就了困了，我把阮教落面人。
1: 对哦。
0: 系啊。
1: 跟着阮两个伫遮人啊咧。
0: 对啊。搁一个快乐诶马车嘛，未歹啦。
1: 嗯。
0: 哦。

0: 这种好听的歌吼，快乐的车。
1: 嗯。
0: 过来这条嘛好啊，快乐的农家。
1: 拢快乐的。
0: 拢快乐的。

0: 丹文兰，台湾的希巴利啊，
1: 嗯，
0: 唱歌真好听嘞，
1: 好、
0: 哦，啊，人伊唱了红起来，哦，嫁去日本啦，
1: 嗯，
0: 哦，
1: 啊，见好就收，
0: 哎呀、
1: 啊，嗯，
0: 人家嫁日本人啊，拢无孝无心嘞，
1: 哎呀、
0: 啊，
1: 无孝无心，
0: 对吧、啊？
1: 表示好啊，
0: 啊，分水我，但好家仔无嫁人哦，
1: 嗯，
0: 啊，即马我也变阿婆啊，哎呀、啊。
1: 哎，安尼讲，
0: 伊就较早唱唱最后的火车站哦。
1: 嗯，
0: 人讲叫伊火车舞啦，唱了真好安尼。
1: 嗯，
0: 哦，
1: 我那本身我歌嘛真好听。
0: 啊，咱华健中俱乐部买咱的产品哦。
1: 嗯，
0: 你若买有半打哦，
1: 广告，
0: 你算会好。
1: 嗯，
0: 算真会好。
1: 对。
0: 哦，最近在咧促销。
1: 有优待啊。
0: 一阵啊，然后，哦，紧找到江小姐，啊，咱的产品拢赞的。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0: 最后的火车站

0: 过了十年前哦，
1: 嗯，
0: 咧崩水哦啦，唱这条火车舞哦，是唱啊跳袂跳
1: 哦。
0: 每一个电台啊，开始的中间啊，拢放这条歌。
1: 嗯，
0: 大家都知哇，这条火车舞会出来啊。
1: 嗯，火车舞。
0: 啊，
1: 今
0: 变阿婆啊，哎。
1: 啊，五年会，啊，人老保养，那会的阿婆啊。
0: 对啊，有欠一挂啦。
1: 嗯。
0: 有欠一挂啦。啊，即马开下老本就好啊。
1: 嗯，对啊，
0: 对啊，朋友会记吼，
1: 嗯，
0: 最近拢食迄个油，大家话要惊死啊呢，唔知要去倒位食呢哦，啊，无要紧啊，
1: 要去倒食，即个食准食着你嘛唔知啊。
0: 哦，即马政府命令下令落来吼，
1: 拢已经拢下架啦，
0: 应该下架，你那个
1: 规个拢下架，
0: 你会用枪攻伊哦，
1: 嗯，
0: 系啊，
1: 财产你都赔袂
0: 你，讲你不倒来食，食唔知啊，啊，无要紧。咱有这个红青的五年解毒丸，百毒百解，哦，巴肚内火气啦、拉痰啦，做一摆甲清清出来，哦，你若无甲清出来，掉伫体内中间哦，生一寡有诶无诶啦，
1: 嗯、
0: 哦，从咱的红青的五年解毒丸，哦，清肝搁兼解毒，哦，啊有诶皮肤病啊，皮肤病是小毛病的。大麻烦啦！
1: 啊，都袂好，啊，就三工两工都要看医生啊，做麻烦。
0: 啊，嘴大、嘴苦、嘴臭哇，这嘴啊臭啊！你家己唔知，别人骗了过来用咩管咩好呢？
1: 嗯，
0: 哦，
1: 嗯，
0: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买顿来吃，真正你的嘴较袂安尼讲啊，一个现安尼，哦，
1: 嗯，
0: 清肝佮兼解毒。
1: 血呐大，北来就袂困
0: 难。
1: 啊，血呐大吼，咱的免疫力就会下降。
0: 对对对，嗯、哦，红青五年解毒丸。清肝阁兼解毒，肝阁甲你顾好安尼吼。会记，若要直接找罗岗小姐，你即摆若叫半担吼，
1: 啊拢有犹太，
0: 对你拢真有帮助。
1: 嗯，
0: 有犹太，吼、哦、最近才有来。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上届有钱是阮阿伯，日时开店吃皮鞋，暗时伫底掠水鸡，嘛有底做淡水鲤。五伯阿底卖碗糕粿，因大囝在酒店分糕炊，二囝底做番仔花。上世出名是七拉开，世界套路是万把款，安分守己头一层。

0: 打拼吼、哦，行行出状元呐。
1: 嗯，
0: 阮较早住喺万家迄第二水门遐吼，啊，拢有迄拖一个车吼，啊，拢咧叫啦，叫动工啊啦。
1: 嗯，哦，资源回收。
0: 啊，叫酒干啦，酒干通卖无安尼吼。
1: 嗯嗯。
0: 啊，咱你怎看？啊，即落安尼敢会趁钱安尼？
1: 嗯。
0: 结果。遐个人即马吼，资源回收的人，
1: 好野个，
0: 不得了，好野个。
1: 啊，变本钱的，干那靠努力。
0: 目睭安尼看袂到的，伊遐收歹人故乡买本钱呢。来，啊，你咧干那偌济哦？
1: 啊，伊收入也少啊，卖出去好，价钱好啊。
0: 爱收的，再去回收厂，
1: 嗯，
0: 再去交安尼。
1: 对啊。
0: 啊，迄批人即马拢做好野个啦，
1: 拢快活溜溜。
0: 迄个上低级的头路，但是到后尾啊，拢变大头家啦。
1: 行行出状元，
0: 出状元，
1: 对，
0: 真正出状元。
1: 唔是讲较高级、较高顶的，就赚好钱不一定啦。嗯，
0: 哦，多谢大家收听《瓜根中俱乐部》这个节目。
1: 嗯，
0: 啊，阮的产品哦，要滴哦，即个到销。

0: 来，
1: 嗯，
0: 哦，到广告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住门。
0: 即马手术白内障的人真多哦，
1: 嗯，
0: 啊，手术起来咧中间，手术一对，啊，另外个一对，嘛是都要个手术，
1: 不用
0: 了、啊、后，
1: 嗯，
0: 了后更更更安尼吼，按个安呐，都要保养。
1: 啊，你啊，手术了后要出门拢爱挂墨镜，
0: 对，
1: 啊，是讲恁厝的日头啦，
0: 嗯，
1: 哦，啊，是讲这个日光灯啦，
0: 嗯，
1: 伤光哦嘛未晒，
0: 嘛未晒，
1: 嗯，
0: 哎、欸，啊，你嘛手术煞这個中间，啊，了后咱都要来个保养啊，
1: 嗯，
0: 食咱的红星的大光明，甲你滋养肝肾，保养咱的气血，滋阴明目，甲咱保肝，哦，啊，你手术好水，你无去保养嘛未晒。
1: 嗯，
0: 过来呢。
1: 啊，哦、因为咱的这个器官吼，目睭嘛是一个器官啊，取消拢一直伫咧退化。啊，年岁济啊，啊，咱器官退化是正常诶。啊，就看你安怎保养，吼、哦，产品安怎食，找罗岗小姐吼，2999-8692。
0: 就即卖啦，买半袋啊，半担吼。
1: 嗯。
0: 恁算较会好，吼、哦。
1: 嗯。
0: 即卖咧油台中。啊，无较贵轮咩油啊、哦？
1: 对，
0: 哦，
1: 嘿，
0: 啊，佮有来自迄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哦，会记讲，即、這个磷虾油你若无买当去食哦，足怕算的啦，吓、啊，因南极迄个所在就拢，规年冬天拢结冰啦，啊，你看，伊若要去掠鱼啊，吼，都爱甲迄个冰哦，佮。正康，
1: 正康，
0: 啊，落雨啊，啊，才去抓安尼啦。
1: 嗯嗯，
0: 哦，
1: 嗯，
0: 啊，这内底有欧米伽三，调整咱的生理机能，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哦，一个 EPA、DHA 对咱的这个脑，对咱的血管相当的帮助。哦，会记你讲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啊，紧找罗岗小姐。伊这六十粒吼，一盒1600块。
1: 嗯，
0: 啊，你若买两盒，
1: 有三只啊，
0: 价值合理。
1: 嗯，
0: 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罗岗小姐询问。

0: 小姐等什么
1: 人？
0: 今天听下这个歌，多谢咱的朋友呢，听歌间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啊，你就会记讲，最近你若买产品哦，你若买半打，啊，这个时阵哦，你买半打，你算会好啦。
1: 那有犹太？
0: 算足会好，会好啦。
1: 嗯。
0: 哦，好，你会感觉哦，差真多安尼。
1: 当然啦、
0: 哦。是即阵啊，你哦。
1: 无定定有，
0: 对，无定定有
1: 哈。哎、
0: 哦欸，对。你若买半打，那当然咱拢有
1: 犹太，
0: 犹太啊，就对。
1: 嗯。
0: 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了江小姐登记注文。
0: 台湾时间1:00，为了大家健康。唔通甲迄铺料放个膀胱，
1: 来去放一铺啊可爱料，连咪接过来。

0: 当然，即马要互恁选歌，你拍2999-8693，
1: 找歌间中个蒙奇啊，
0: 爱听什么歌，你报来，我紧来找，紧放互你听。
1: 对，
0: 即马可以开始已经个卡入来，若要第三遍拢找罗刚小姐。2999-8692，
1: 要上线点歌的朋友2999-8693，
0: 来，
1: 要上线的朋友就好好起来哦，起床哦，来你好，
2: 来今天梦几天，
1: 王
2: 太太，
1: 王太太今天要听什么歌？
2: 嘛是一条人生歌比海水，
0: 哎呦，人生。我这边摆好好的等你，
2: 头一批啦，
1: 好，
0: 好
1: ，OK，
0: 好，
1: 来你好，
3: 我讲是啊你啊，我把三房交给，今天也要上来啊，
1: 上过呀，
0: 上过呀，
3: 大锅好吃呢，
0: 好吃吼，
3: 大锅真好吃，
1: 有啊，真，
0: 安尼酸饼然后讲倒盖下，
1: 米啊，真好吃，
3: 大锅一包啊的，
1: 啊？
3: 肉
1: 酥一包你是一口松的还是无掺粉的纯肉酥？
3: 啊，
1: 一口松的，一粒一粒包装的。
3: 对啊对啊。
1: 这敢那袂落，你爱问罗刚小姐呢？这我唔知伊的价钱。
3: 啊，好食，今仔要上来一包来。阮家先讲，阿妈好食。
1: 好食。
0: 阿妈好食。
1: 阿妈好食。
0: 阿紧找罗刚小姐吼。
1: 这阿今仔要听什么歌？
0: 什么歌？
3: 那是江西温泉，那在关山这样成唱的。
1: 伊个台东西温泉。
3: 哎，对对。
0: 哦，山温泉。
1: 来去台东啦，来去台东的。
0: 来去台东啊。
1: 来去台东。
0: 哎呀哎呀。
1: 好，来去台东。
3: 好
1: ，OK。好，
3: 拜拜。
0: 来。
1: 你好。
4: 我建中好。
1: 嗨。
4: 王姐好。
0: 哎。
4: 你今一条红金路。
1: 红丁路，
0: 红丁路，红丁路，
1: 这张龙龙的，
0: 红丁路，
4: 张龙龙，
1: 好，
4: 谢谢你
1: ，OK， 来你好，

0: 你嘴较挖电话筒
1: 的。靠我电话哩。
2: 麻烦报一首迄落《真情放袂离》。
0: 真情放袂
1: 离。真情放袂离好。
0: 真情放袂离。
1: 有这条歌有。
0: 啊，你倒位？
2: 我在南港。
0: 南港周女士。
1: 好。
0: 好。
2: 麻烦你。
1: 好好好。
0: OK。
1: 好来。那。我就较熟的。
0: 较熟的都
1: 要来。
0: 真情
1: 放。真情放袂离。有啦，有这条歌啦。真可怜啊，哎呀，来，啊那拔落去，紧个爬起来，唔通在困哦，
0: 困呢，我都叫爬起来嘞。
1: 啊对。
0: 来你好。
3: 阿嫂，更重要，我爬起来了。
1: 爬起来。等你啦。
0: 家己爬起来哦。
3: 对啊。
0: 无阿良可能扶无法了。
3: 哎呀，免人扶。
0: 哈哈。爬起来。安尼就对啊啦。今天要听什么歌？
3: 今天来听一个圆圆的休息吼。
0: 休息吼。
3: 对对。
0: 好。OK。好。
1: 啊，圆圆，我那粉丝我加一个啊呢。
0: 好。捧场的啦。
1: 捧场的。
0: 哎呀，有歌，咱这部电影歌后，啊，搁有一个小歌后，
1: 啊，这拢人捧场的啦。
0: 哎呀。
1: 唱得拜拜啦，但是。人安尼捧场了吼，靠民主安尼啦，吓啦，啊，即马安尼就好啊，
0: 无人要徛呢。
1: 啊，若要提产品的朋友，唔忙袂记的呢。
0: 嗯，
1: 我听者送啊，煞产品煞袂记的，啊就要用啊。
0: 安尼就食来来。
1: 2999-8692，阮的产品拢做好。
0: 拢赞的啊！
1: 真正食，免讲健保卡杀咧，要注射要创啥？
0: 哦，
1: 你哪咧食过了好的良肝哦？根本咯，你就免流流去找医生。
0: 哇，那是国，找医生是国不离疆的。
1: 对啊。
0: 来，你好。
1: 嗨。
0: 喂。
1: Hello。
3: 喂。
0: 嘿。
3: 孟霞。
0: 嘿，你好。
3: 健康好。
1: 好。
3: 我迄个班叫周妈妈啦，
1: 周妈妈，
0: 周妈妈，
3: 老听友啦，
0: 嘿，
3: 今日首歌嘿，
0: 好，
3: 什么了？蒙雾之乱，
1: 蒙雾之乱好，
0: 蒙雾之乱好 ，OK，
1: 好，
0: 好，
1: 好，安尼就好啊，吼，这王太太真正拢真配合呢，我人生可比海水安尼摆好好吼，伊拄好礼拜，我拄好那个吃了拄好，大家来听吼。

0: 王太太安尼真配合。
1: 嗯，
0: 我就甲讲，哎、欸，这条歌我甲准备一下。
1: 哦，
0: 伊就拍入来，头一炮，人生可比海水。
1: 哦，吓、
0: 啊，嗯，这个咁捧场的啊。
1: 嗯，
0: 吓、啊，啊，我讲你听哦，开车通常爱细腻啦。
1: 嗯，
0: 另外一个大大毕业的准律师呢，
1: 已经高考过啊，
0: 高考
1: 通
0: 过
1: 啊，
0: 不得了，啉烧酒，
1: 酒驾，
0: 弄死人啊。
1: 嗯，
0: 啊，赔人1200万哦。
1: 啊，搁爱关四年，
0: 才有通判四年半哦。
1: 嗯，
0: 啊，无你无甲人和解吼、哦，
1: 嘿，
0: 迄唔难呢哦。
1: 嗯，
0: 唔难四年半、哦。
1: 七，本来判七年半。
0: 嘿啊。
1: 啊，因为伊有甲这个，受害家属，
0: 千二万，
1: 这个千二万
0: 和解，
1: 和解。
0: 哎呀，看麦
1: 啊，赶快那个判四年半。
0: 你钱摕予人，人嘛未爽，人个一条命呢。
1: 嗯，
0: 对不？
1: 这伤过
0: 重。当时啊，你即马钱赔伊啦，你关四年半啦。但是这一世人，你拢会记咧头壳呢。
1: 而且伊的这个律师牌都无伊
0: 啊，对吧？
1: 无啊多，即世人拢无啊多做律师啊，
0: 对吧？
1: 伊是台大的法律系的
0: 高
1: 材
0: 生
1: 呢，系啊。
0: 简单呢，安尼为着安尼
1: 啊，
0: 好高就烧酒安尼，你看嘛。
1: 嗯，啊，已经高考过啊，吼，高考有考过啊，通过来伊就个。半年接受这个训练，了来就会当做律师
0: 啊，
1: 而且阁会当开这个律师事务所。
0: 啊，一世人就快活。
1: 哎呀、
0: 啊，啊，你啊快活，唔来快活，你来好高烧酒。
1: 嗯，
0: 啉烧酒，你就坐计程车就好啦。
1: 啊，靠少年啊，三年前的时阵，代志发生，伊才26岁。
0: 哎
1: 呀、啊，因为三年后，这个三年，这三年中间，伊拢拍官司嘛。啊，拍官司，伊就去，伊无得做律师啊，伊怎啊去一个补习班做行政人员？哇，就无菜吼！你看安尼会当做律师，阁会当开这个律师的这個事务所。哎、欸、呀、啊，
0: 啊，
1: 他今嘛
0: 无
1: 啊到，无袂，
0: 无啊，
1: 无啊。啊，而且阁爱入去关，伊本来是咧看变看有法度缓刑无？啊，结果无法度。请李班跟人和解，同款嘛是一个关四年半。
0: 对啊，
1: 嗯，
0: 你有看麦？
1: 啊，都
0: 啉烧酒，坐计程车，唔免开偌济。啊，你即马讲弄死人啦吼！
1: 嗯，
0: 你请李班跟人解决啦。
1: 嗯，
0: 啊嘛，一个判四年半，爱入去坐监呢。
1: 对啊，而且这是。
0: 你的一生中间，你
1: 怎
0: 毁掉伊呢？
1: 嗯嗯，三年前伊是26岁、
0: 欸，
1: 啊，三年后伊就29岁嘛。
0: 系、
1: 欸、
0: 啊，
1: 系啊，啊，所以，迄阵咧读书的时阵，哦，是开面路的呢。
0: 系、
1: 欸、
0: 啊，
1: 系啊，可能因到我那有一地啊，换
0: 了。
1: 系啊，
0: 啊，安尼要创啊？你的前途一切拢毁掉伊啦。
1: 今麦这个酒驾甲毒驾吼。食毒的毒驾，就拢

0: 那抓到拢真严重。
1: 哎
0: 呀，啊个而且吼罚款嘛真济。
1: 啊，迄个白吊销不太要紧。
0: 嗯，
1: 你若独驾去弄死人，死刑哦。
0: 嗯，
1: 哎、
0: 欸，而且吼，你若即个独驾有驾无驾吼，伊就甲你检验就知啊嘛。啊，你若即个独驾酒驾拢同款啦，拢罚足重的啦。
1: 哎啦，
0: 哎啦，啊，所以。最近这几年啊，拢常常安尼，有诶无啉烧酒啊，是安那那拢戆戆醒醒哦，就是拢食毒较济。食毒
1: 啦，我食烧酒安尼种。
0: 嗯，
1: 对。
0: 嗯，
1: 你嘛讲坐计程车，哦。
0: 啊，要载伊就坐计程车，这个铁器呀，
1: 少年呀，
0: 嗯。
1: 我有即卖两斤盐啦。
0: 嗯，无，这本来就爱盐啊。
1: 酒驾、毒驾。
0: 无，大家拢
1: 咧。抓到你啊，好嘛？
0: 嗯。
1: 各人弄到中间，就钱甲人解决咯。
0: 这啉甲水甲零，迄安尼甲抽血检查起来哦。
1: 嗯。
0: 0.83呢？系啊。0.15都已经。
1: 嗯。
0: 迄个超过啊呢。
1: 都公车车。
0: 对啊，啊这0.83，你看啉甲找无伊的车。
1: 对啊，
0: 伫咧路边困一醒了后，才去找到伊的车。
1: 啊、你看看
0: 去找到伊的车了后，一开去尔，都发生伫一个高速公路开，都发生这个车祸啊，共弄三台。
1: 车管呐，
0: 嗯，
1: 啊来发生这个代志哦，
0: 嗯，
1: 你一生拢熬游戏啊，
0: 嘿，
1: 哦，熬
0: 游戏，是高材生哈。哦高材生，
1: 啊、
0: 你什么生嘛？同款、
1: 啊，
0: 发生代志都是同款啦，拢都是爱付出的。
1: 来，啊、我年年有两个这个粉丝吼，阿良阿婆跟阿良啊，
0: 嗯，
1: 来，

0: 支个一支哦。
1: 哦，真好食呢。
0: 结一个再再分呢。
1: 哎呀，哎，这分食侪唔好啦。
0: 对啊。
1: 哎呀。
0: 啊，阮的产品真好。啊，朋友，你若讲到要订阮的产品，你问洛江小姐。
1: 嗯。
0: 哦，啊，最近你若讲买半担吼。
1: 有犹太。
0: 哦，拢有犹太。
1: 广告。
0: 哦，犹太你算会好啦。
1: 嗯。
0: 会记我找洛江小姐。要伫红星的永金谷，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解毒丸，
1: 个咱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罩扇
0: ，EGF 青春胶囊，
1: 一罐
0: 料是法国的，
1: 一罐40粒1800块，啊，个有咱这个珍珠霜吼，珍珠霜本来是一罐15毛的，啊，即嘛提升到这个30毛，较大罐就对。啊，加大罐更是加100块尔，吼、哦，所以加更多个较俗，吼、哦，啊，一罐700，两罐1200安尼，啊，这个EGF 青春胶囊吼、哦，一罐是40粒1800块，啊，你若买半担，哇，赶快有犹太的
0: 对，
1: 嗯，
0: 啊，你路边洗好清气 ，EGF 青春胶囊这法国的，
1: 嗯，哦、
0: 啊，你就安尼个。面安尼个酥酥的，
1: 按摩，
0: 哦，按摩摩个阿妈棍，
1: 嗯，
0: 啊了后头家娘小姐，不过较爱水的吼，
1: 嗯，
0: 咱有珍珠霜，即马有较大罐吼，
1: 嗯，
0: 哎啊，咱遐打咧打咧安尼吼，好，抹久来，你就感觉我一个面啊，加遮水安尼，一寡较早生一寡有诶无诶哦，啊了了，
1: 嗯，
0: 哦，
1: 哎、
0: 紧找落江小姐。
1: 2999-8692，找洛江小姐登记住本。
0: 装好水水来，来去台东，来去台东洗温泉。

0: 去台东都要去选区啦。
1: 敢有有规定？
0: 基本洗温泉。
1: 正常诶，
0: 啊，无你去台东要弄，敢若办迄个金签会哦。
1: 有真侪所在通算啊。
0: 真侪所在无唔对。
1: 哎，
0: 啊，到后尾啊，
1: 一定爱洗温泉。
0: 住饭店，先煞去。
1: 洗一下
0: 温泉咧，
1: 啊，每大间拢有吗？
0: 啊，
1: 大间拢有温泉吗？
0: 啊，去到台东拢有，
1: 无嘛，无嘛，爱找甲有安尼就对。
0: 对啊，
1: 温泉一定爱洗就对。
0: 陆陆续续吼，
1: 敢那秘书啊，真久唔捌洗啊。
0: 较快活。
1: 对啦，这个温泉本来是拢。那要照你讲是热天爱浸的啦，哎呀，啊，不过伫咱台湾哦，煞变作讲是寒天吼，浸温泉较实在，确实的。
0: 西湖山，
1: 但是正常是热天爱洗啦。
0: 西湖山人寒热，大家嘛洗温泉。
1: 你按你来洗惯习的人是无咧分这季节的。啊，但是呐，无定咧洗的人哦，即落天哦，你讲叫去洗温泉，哦，敢若想着就足热的。啊，其实还好啦，你若真惯习
0: 的
1: 人。
0: 有诶，要烫伊那裤都烫袂落来，哪里？像你阿叔要叫伊去洗温泉，伊那裤要叫伊烫落来。
1: 喂，那是洗温泉，伊无洗惯习。
0: 无惯习啦。
1: 嘿啦，还习惯。
0: 哎，伊都天天烫袂起来哩。
1: 你若真烫袂起来。那我都，
0: 我就把家门咯，阿叔啊，
1: 你家门个对内靠
0: 的，对安全哦。哟，哎呦，啊，我现在都听袂落啊，你，可能伊个型哦，特殊的啦。哦，
1: 无啦，迄洗温泉就是吼，无洗惯洗啦，啊，有的人是拢洗个人池啊，啊，有的是大众池啊，啊，大众池吼，空气就是讲较好，就是伫咧外口啦，户外你听无？
0: 卖讲阿祖啦，落港啊，你要叫讲烫伊娘起来要去洗温泉，伊嘛不爱啦。
1: 啊，就是讲因对这洗温泉无兴趣啦，嘿啦，
0: 啊，无兴趣，空气好卖水啊。
1: 啊，人家涂的洗用骨头好啊，那一定爱浸温泉。
0: 浸的吼，啊，浸完，别个汗出来，人我爽的。
1: 你那出来都有个浴缸哦，浸烧嘛是诶 OK 啊，系啊。
0: 我出来浸较袂爽啊，
1: 哦，
0: 空气无。
1: 哦，当然啦，啊，不过你那洗迄个个人池哦，嘛同款啊，是苦力囝，啊，佮有时间的限制，都感觉有一个压力，无顺手。
0: 对啊，
1: 袂当自由自在。
0: 对
1: 啊，你若说迄个大众池吼，有一寡即个固定咧说的人客吼，伊拢会甲你注意，即个唔捌来，即个唔捌看，唔捌看，然后特别甲你注意，看你有强阴区无，有洗脚无。
0: 我本来洗唔断就是安尼，都爱家己。
1: 有诶人无啊，
0: 头毛啊，脚手身躯洗好清洁才
1: 会。头毛你。暂时无说，要紧，但是你一定要戴帽啊，要戴浴帽。
0: 卫生都要创好好。
1: 啊，就是讲你身躯洗洗，才会使落去。而且吼，你伫咧池啊边的时阵，你爱脚要落去的时阵，啊脚爱搁强一下。
0: 游泳池嘛是同款哦。
1: 你
0: 身躯头部安尼洗洗。
1: 啊，不过游泳池敢那像咧洒水饺。
0: 你要多养手哦，人我那唔好。迄个顾着讲大众的卫生啦，
1: 嘿啦，哦、每一个人吼，然后咧注意着讲这卫生这点吼，安尼就当保持迄个较无病毒啦，
0: 哦、對啦
1: 较无病毒的感染啦，
0: 嘿啊，
1: 对啦，
0: 啊，产品啊要。

0: 伊探亲嘛吼，
1: 嗯，
0: 那半大拢有犹太，
1: 对，
0: 2999-8692找罗刚小姐，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0: 邦桥的周妈妈吼，梦不凄乱。

0: 男女的心情。
1: 嗯。
0: 这个歌王真好听哦。
1: 对。
0: 哎呀、啊，这歌本。
1: 宝岛歌王呢？
0: 南港的周女士哟、
1: 嗯。
0: 真情放袂离哦。
1: 嗯。
0: 这头前有一条迄个银色夜色吼，我那油滚唱的。啊，这两个合作会哦，才有一个曲啦。
1: 哦。
0: 才好听。
1: 嗯。
0: 哦。啊，要提咱的红星的永金骨。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解读完，
1: 今日大有唱所出品的玻璃面少散
0: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对，还有珍珠霜，哦，也淡化咱的黑色素，还有咱这个磷虾油，还有咱这个芝麻巴甲鱼能做成的蟹肉棒泥性，
0: 哦，这种真好吃，
1: 对，
0: 哦，
1: 还有养生酶啦。无掺粉的笋肉酥，搁有肉条，啊，搁有这个一口松。
0: 对，
1: 嗯，
0: 啊，我今麦甲你推荐的这吼，这都爱买，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它有欧米伽3，伊会调整生理机能，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哦，而且有 EPA、DHA， 对脑吼足好的，对血管啊足好的。从这若无买顿来吃吼，真怕算。
1: 嗯。
0: 哦，这真材实料的哦。哎、啊，这一盒吼1600块，啊买两盒，才有他加一盒毛利。
1: 嗯。
0: 哦，也可以讲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哦，找到江小姐注文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0: 来。云色夜车，佮到了真情放袂离吼，
1: 嗯，
0: 啊，拄了一脚，
1: 哦，
0: 哎，真好听。
2: 啊，闪啦！你这款女性，下下顾顾为了金钱，哼，我明白，原来女性是金钱的奴隶，亲像我善家囝，有情无钱。那有什么路用呢？我看破了。

0: 等的，你听我讲，请恁通误会，世间女性的真情，俺拢受着金钱的束缚，亲像我这款无名的女性，谁人会了解呢？
1: 哼，照你讲，这就是天命上的爱情，情，情就是钱嘛，哈哈哈哈。

0: 叫大人，你好好听我讲，你唔当讲话。
1: 啊，谢奶，你唔好讲咯。哼，以前。
0: 叫大人，叫大人。

气吗？何必留恋呢？这是好水吗？我老得哭，我嘛是看破了，一切的乱情，这是我一生中难忘的回忆。拜托你，坚持啦，请你唔通。

世间是有命的，我并无怨恨你，只希望你永远唔通忘记我对你的真心。我一生最大的幸福已经送予你，虽然离开，我也无悲伤了。拜托你，坚持啊！拜托你，坚持的。

0: 爱着这款人呢吼，
1: 嗯，
0: 啊不如卖滴啊，妈，我爱着啊，放袂离啊，
1: 嗯，
0: 痴情的女性，讲痴情哦，相处记录是安尼啦，来啦，来哦，梁先生，我们听《风尘路》哟，
1: 对，
0: 后来张龙龙的歌。

0: 朋友的选的歌吼，
1: 嗯，
0: 拢给你放啊里里里。
1: 对。
0: 啊，阮的产品你会记哦，
1: 嗯，
0: 是足好的产品哦，哦，啊，会记讲，若要治红疹的用筋骨。
1: 红星的大公民，
0: 红星的五年解读完，
1: 今日大有唱所出品的玻璃面三五三，
0: 一季有青春胶囊，
1: 珍珠霜，
0: 啊、哦，還有这个养生美容有啦，
1: 嗯，
0: 哦，拢找罗刚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有啊，好，大家真好啦，真多谢哦。啊，蒙奇啊，
1: 挂件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
0: 拜拜。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

我等着，守着，望着，盼着。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

我和你是相爱的，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

和你是温柔的爱侣，钟情一世，真爱不渝。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而今生

大家来听故事，各位朋友大家好。对，即马开始，曾建文要阁讲故事，伫节目内甲大家讲个善言。咱的服务电话2288661空，2288661空。咱即马就欢迎朋友继续听曾建文讲因果故事。

俗语讲一身零破万恶，这句话意思就是伫咧讲，唔管你过去做偌尼侪歹代志，只要你若会通改过自新，赶紧落去做一寡对百姓、对社会、对国家有所贡献的善事，一若安尼啊，过去所积的罪恶，就会当慢慢啊化消无去。人讲放下屠刀，立。

诶，食薰就是安尼，因为咱人啊，唔是圣人，啥物人啊，拢会去犯着过失，犯着过失，检讨了后，就爱改过，千万唔通一味一错搁再错，一错再错的人叫做傲茶不可雕，人讲无药可救就是安尼。知错了后啊，会向向善，同款原来是善人，同款嘛是会顺着人的尊敬。就是佛祖来讲，伊原来未责备悔过的人。即马我要甲大家讲个故事，故事的名叫做《三仙回天》。这段故事真好听，真有劝善的意义。希望各位朋友大家来听曾建文讲故事。我即马开始来讲好听的故事。伫咧清朝的时代，四川省成都府华阳关这个所在，有一个人，伊个名叫做李吉，李吉的某杨氏，原来真贤惠，两个翁仔某是真恩爱，真和好。结婚三年了后，原来生了一男一女。李吉伊真有家庭责任，伊疼惜伊个某囝，伊家己下决心，伊一定要予某囝会当来幸福，伊个事业绝对要成功。伊对小本的生意一直落去做。伊唔惊艰苦，伊勤俭拍拼。伊个某杨氏看到翁婿遐尼艰苦，遐尼标准，杨氏是非常的体贴。杨氏啊，伊华家庭真有计划，伊会向量力为出，该欠的伊都欠。两个翁仔某是安尼互相信赖，互相依靠，互相勉励。这个家庭啊，比因翁仔某互相照顾之下，一天啊一天一直好起来。人讲夫妻若共条心，啊笨手啊原来会变成黄金。这个家庭对艰苦的小生意人慢慢啊振作，以浅入深，手中带工，十几年来已经变成大生意人啊。在这十多年来，伊社会经验愈来愈丰富，伊会向以诚待人，伊看会出什么款人是好人，也什么款人是歹人。对着好朋友，伊就对因正始终；啊，若无着歹的朋友，伊敬而远之，伊不得不惜先撇因。伫离奇伊五十岁时阵，伊已经变成花阳关的大好业人啊！伫这个时阵，后生原来娶某啊，查某囝原来有正好的归宿啊！到这个时阵，李吉啊，伊好餐就是放下一块千金重担同款，伊会使放心小可享受晚年一下。一直到有一天，李吉因两个翁仔某来城外一间庙寺咧进香，这间庙寺是东岳大帝庙，庙寺的左右啊有佛塞着十殿阎罗王，殿前的入口有佛塞两名的将军。这间庙寺因为年久真久啊，年久失修，徛伫咧庙前门口两名将军，受着日晒雨压，规身所穿的衫裤已经褪色佮破，规身躯下即个擦也褪掉啊，互人看到到底，好惨就是正狼狈同款。日吉一看到安尼，伊心中不忍，伊就提钱交代庙公，要重修金身。有时日子啊，一天过一天，春去秋过来，已经经过三年啊。李吉伊原来将新金身的代志放袂记啊。有一天李吉伊去山边，伫咧欣赏山景，伊忽然间看到两个人，这两个人好惨就是真面熟，但是佫唔捌认。这两个人对我来讲，李文林你好，李吉讲啊，恁两个人我感觉真面熟。但是我一时想不出讲恁到底是什么人。那两个人讲，文林啊，我两个人都是城外东岳大帝庙过门的将军，三年前和你重修我的金身，又给我做新衫裤和我换，今天才特别献身来给你说一下，多谢你。先说给你讲一件坏消息，这件消息是属于天机，本来我是不能泄露出去的，但是你是我两个人的恩情，所以我特别来给你报告。李吉说，将军爷，是什么坏消息啊？那个将军说，李文林，你看，
这张的区票

总共有72个人，是即摆阮要抓的对象。这72个人，因岁数拢家长啊，立即伊就将股票甲摕来看卖咧。第一个人就是洪辉栋，第二个人就是伊本人立即，第三个人就是敖清杰，第四个人就是赵金虎，第五个人是丁大条，这五个人是立即伊所捌的人。

就都来解奖啊！李吉一想到安尼，伊想要哭，但是伊哭未出来。李吉讲：“将军爷，你是不是即阵要掠我去？”两个将军讲：“本来是明仔载要掠你啦，啊，但是你对阮有恩，只好代先阮先掠别人。你即阵回去了后，好好准备一下。那是掠71个人了后，最后再来甲你掠。这个期间大约还有两个月个。”两个将军啊，为一个公馆都消失去啊！李吉伊知影讲伊念咪会死啊，伊心中是安尼闷闷不乐。伊登去厝内边了后，因某看到红晒，面带忧愁，正体贴，都来甲关心。这个时阵，李吉啊，嘛好像就是囡仔同款，伊来趴伫咧因某的怀中，却放声大哭。人讲男儿有泪是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时，就是安尼。尤其一看到伊的红仔，本来是真勇敢，就是遇到较大的困难、较大的坎坷，伊嘛是真巴结，拢承担起来。今仔日红仔已经53岁啊，忽然间哭到哈尼啊伤心，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呢？尤其伊就轻声细细讲，伫咧问因由，李吉伊讲。我的退休已经存两个月月了，日子伊就将今仔日发生的代志讲予因某听。杨氏听了后，内心原来非常的艰苦。这款代志当是真实的代志，敢会红晒会幻想啊？但原这是红晒幻想。可是伫第二天，住伫厝边啊无外远的一个红花洞，啊真正死去啊！第三天后清洁。我那听讲跋倒来死去啊！李吉伊两阿阿婆相信啊，相信讲这款代志是事实。伊想到伊那个两个话个，都爱生死应别啊。一个是在天之大，一个是在地之角，那是要见面地灰三更万里水。两个阿阿婆默咧放声大哭，大哭了后，李吉讲爱车啊，生死啊是由命，富贵是在天。咱爱一直靠无落音，咱都爱勇敢来面对现实。每一个人拢爱死，每一个人拢爱死一遍，只是讲早死甲晚死而已。伫我要死的时阵，我要完成三个心愿。这三个心愿啊，我想真久啊，就是我拢无去实行。过去我拢想讲，这都要开真侪钱。我拢想讲，我要将钱留互子孙。即阵啊，我已经想开啊。人讲儿孙自有儿孙福，你看咱囝头路即马做了真好，查某囝嘛是真幸福。咱留钱给因是多余的，我不如开钱做一寡有意义的代志，来完成着这三个心愿。有时听听来讲相公，啊，你是想要做什么代志？你给伊讲夫人，你看，咱厝的头前迄条大路坎坎坷坷。便若是逐摆落雨，拢爱烂裤阿袂，真歹行，真无方便。规阵个人嘛是真无方便。我第一个心愿啊，就是要做一条路。二个的心愿就是我的结拜大兄死了后，家境是真歹，伊阁有放一个囝，为着负担负债。即阵20几岁啊，还未成亲，我想要甲伊娶某，摕一寡钱帮助伊成家立业。第三个心愿啊，就是咱庄内啊，无甲一间学堂。庄内子弟若是要读书，拢都要行真远。变啊，透风落雨，庄内子弟是真可怜。这间学堂若是甲起起来，对所有的子弟来讲啊，是一件上解欢喜的代志。这三个心愿，若是会当互我完成，我死嘛甘愿。夫人，万一。那是阿未完成的时阵，我就来死去。你绝对爱替我完成。因是听到翁婿讲出这款的心愿了后，伊的心肝好惨，就是开开同款。伊有一个预感，伊的翁婿有这款的心胸，天绝对会改天福寿，翁婿一定袂死，一定会身体勇健吃百里。因化作就做。三个心愿同齐落去进行，提钱赞助弟仔结婚、成家立业，即较好办，一个月就完成啊！半年了后啊，路我那做好啊，学校嘛起好啊。在这个当中，李吉伊所看到的四个人拢死去啊，只剩伊半年已经过去啊，伊却并无来死。
当时将军也解讲伊的寿命特别宽限2个月。

日，莫非是天要予伊完成这三个心愿吗？伫乌堂落成的迄一天，立即伊祭拜天地，立即伊三支清香举起来讲：“天啊，伫我五十岁之前，我干那一直靠趁钱，我看钱是真重，我毋捌做过一件对百姓、对社会、对国家有所帮助的代志。即阵我完成三个心愿啊！”即阵我就是废修改章，我嘛甘愿啊！希望上天会当庇佑本尊的子弟，会当光明寸进，和这间学堂会当年年出状元郎。伊迄一暝，日吉一直咧困的时阵，当觉大地，大地庙面头前，迄两名将军又过来啊！迄两名将军也讲：李文林，恭喜你！玉皇大帝已经下圣旨，添你的福寿三几年。你的血修会当活到89岁，因为你做了三件大善事，将来你的子孙啊，非英寒之辈，福禄寿拢齐全。东港大帝，伊希望你继续去行善，将你所发生的代志来讲予世间的人知影。希望有一寡定迷不悟的人，知影天地间有鬼、有神、有轮回的报应。李吉一醒起来了后。鸡也已经啼啊，天也小可咧拍布光，伊将迷茫的代志讲予伊的某杨氏听。杨氏讲：“这我早就料到啊！伫半年前你决定要完成三件心愿的时阵，我就有这款预感啊。人讲一善能破万恶，一那三善啊可毁天。相公恭喜你，我来恭喜我。”后来李吉啊，两个阿公某是真好命，今仔孙啊是满堂，食甲真老，无病来神将。各位听众朋友，这段故事叫做《三仙回天》，行善积德的好处，那讲一了，我那说未尽。在咱人的人生当中，无论是环境的好歹，善事都爱加减啊做，就是这世人无添福寿来讲。对着子孙啊，对着后世修，我那有真大的帮助。各位朋友，这段故事好听无？那好听，后摆曾建文我那有足侪故事，要来伫节目当中甲人讲结善缘。希望爱听更新更好的故事，逐天听曾建文的节目。伫这个时间，拢会播一点真久。啊，那礼拜日是休困，咱的服务电话2288661。2288661哈，啊，咱等下啊，阁有真侪好听的故事，伫节目内要讲予大家听，希望大家心机莫存走哈，啊，稍等一睏啊哈，啊，阮就会阁讲述落去。

各位听众朋友啊，有一天咱拢会做人的大家大官，咱都要体谅后生新妇的家庭环境，唔通轻易将不孝的罪名来加在后生或者是新妇的身上。我嘛希望天下间所有的后生甲做人的新妇，将照顾子女的时间，拨一出啊时间来照顾许多人，唔通让老的走入无依无靠的命运。各位，拄则我所讲的故事是农业社会所产生的后遗症。即阵是工业社会，即款问题啊，应该是较未发生才对。公婆甲新妇间的问题，上界可怜、上界不幸的，就是东海浩夫。东海这个浩夫啊，伊生得真水，伊真贤惠，佫真有孝哦。可惜伊年纪轻轻，因翁就一病身亡，真少年就来收酒馆。伫当时来讲，亲戚的人也是真多。可是这个有孝新妇啊，伊想讲，伊那是搁在改革，伊即阵的婆婆就无人通哄胎啊，因为着要照顾因大家，伊无爱搁改革。较早生活是真困难、真艰苦，伊就想尽办法来有孝着因这个或者大家。因大家原来是一个好大家，因大家内心是真感激到这个新妇。伊的大家，伊想讲，伊已经也是七老九老啊，伊应当心满意足啊。这个新妇这么啊有孝，为着伊无爱改嫁，安尼会误着新妇的忠心骨。

有时大家伊就伊想讲，伊若是死，新妇就会阁改嫁，将来才有幸福。大家甲新妇这两个人的精神拢真伟大，可是大家伊要自杀的时阵，伊并无留遗书，因为较早的人啊，拢无读书，唔捌字，讲起来吼是真悲哀。大家自杀了后，嫁出去的小姑啊倒转来了，小姑就咧想讲，一定是阿嫂不好，阿娘唔再来自杀。就安尼向官府提出控告，较早伫咧判不孝的罪名是真重呢。阁因为较早的官官伫咧办案吼，有真侪糊涂官，有真侪官官是用钱买，根本都无真材实学伫咧办案嘛。当不当吼，就是要人用当刑的就对啦。糊涂官以前讲有影咧，那是新妇有孝，因大家来自杀，伊无想着讲人大家是牺牲伊家己，要来完成新妇的幸福。自安呢，人家行叫人招人讲是伊不好，因大家才会自杀。新妇是一个弱女子，要来堪要当刑呢？招嘛是死，啊唔招嘛是爱死，归去招招的，免受着皮肉痛疼。新妇就招啊，讲伊不好啊，无哈多通互婆婆食好穿好，所以因大家才会自杀。无哈多通食好穿好，咁就是不好嘛。糊涂官就是糊涂官啦，各位。那阿无详细调查哦，只愿呢将这个有效的新妇改讲不好，改判死刑个。讲起来吼、是有够冤枉的啦。伫行刑的迄一天，是安尼风云变色，天顶刷入红雨。后来小姑啊，听到厝边隔壁伫咧冤笑，才知讲因阿嫂并无不好，佮梦到因阿娘伫梦中改接鼻讲，啊你是伫咧我有效哈，就你出嫁了后啊，你转来看我几遍哈、你照顾我有偌济啊？我自杀是因为恁阿嫂伤过有效，我无爱误着恁阿嫂的忠心。即阵恁阿嫂含冤受困，被判死刑，你于心何忍呢？哈！小姑啊，精神了后，伊哭啊，伊后悔啊，伊家己不好，佮讲阿嫂不好，害阿嫂含冤受困，互人判死刑。可是后悔已经是伤慢了，伊永远都爱受着良心上的苛责个。各位听众朋友啊，咱做人的小姑啊吼，还是小姐啊吼，唔通过分要要求兄嫂，讲就爱安怎做，尤其是唔通伫许多人的面头前来歪曲事实，来共兄查天花刀。有一天咱爱嫁人，咱原来爱娶某，咱伫咧家庭上上界重要的，就是爱检讨家己，咱对许多人对公婆尽着几分的友好咧，咱唔通责备别人，爱检讨家己。别人那是无有效，咱有效就好啊！你会当有效，这是福气呢，是现世辈福气呢，也就是后世修的福运。伫咧唐朝的时阵，有出两个女皇帝，一个是武则天。伫武则天的进前，还有一个女皇帝哦，就是文家皇帝陈惜珍。但是陈惜珍伊到尾啊，起义煞无成功，伊才做一年的皇帝尔尔。有人讲武则天就是陈惜珍来转世个。即马咱就来甲讲文家皇帝陈惜珍伊一生的故事个。这段故事我那真好听，请各位朋友大家报大家来收听。即马曾根文开始来甲讲这段好听的故事。伫咧唐朝高宗接皇帝位无偌久的时阵啊。一个目睭的所在有出一个大贪官，这个大贪官伊的心肝是真恶，伊完全啊无顾着百姓的死活，不但税金啊共收真重，有当时啊为着要霸占人的财产甲田园，阁会乌白甲人挂一个大罪名，甲人判死刑就对啦。伊伫民间啊有派真侪了个，伫咧监视着百姓的一举一动，那是百姓无满意啊。伫咧发牢骚啊！伫咧讲伊歹话时阵啊，伊就派人将迄个人掠去刑个半小时安尼，然后再个甲人罚金。有真侪百姓啊，为着无小心讲一句骂伊的话，娘娘都倾家荡产啊个。所以目睭的百姓啊，拢万分伫咧心肝内个，暗中改号一个外号叫做乌鸦，因为乌鸦是上界个人玩的鸟啊。乌鸦那是飞来，就表示讲有不吉兆的代志。乌鸦这个大贪官真不知足，伊想要将百姓所有的财产啊，拢变作伊家己的共款。正拄啊好，各位，迄个时阵啊，藩邦高丽国又阁无爱向唐朝的皇帝进贡啊。唐朝的皇帝是真生气，有意要进军高丽国，可是要进。

唔变高丽国，因为路途是非常的遥远，一定爱有补给粮草的粮食站。乌鸦这个大贪官呢，都上奏本人，伊上奏本王皇帝讲，莫州这个所在离高丽国上界近，莫州这个所在必是丰衣足食，猪啊、马啊，年年丰收。伊建议皇帝啊，伫莫州这个所在设官殿。所谓官殿，各位。啊，就是吼、哦，政府官方的产房就对啦。目睭乃是官殿，要出兵攻打高丽国啊，兵书的粮草都未去客欠着啊。个皇帝一看到乌鸦的照本啊，感觉讲这个政策阁未歹哦。皇帝就即时下圣旨啊，命令乌鸦这个大贪官即刻就去办理着这件代志。本来政府啊，那是要甲百姓吼、哦、收回土地，嘛爱用钱向百姓买倒转来啊。但是乌鸦这个大贪官是向朝廷请钱，然后阁用压制手段去霸占着百姓的田园，一举共两得啊！呢，乌鸦伊就命令官兵四个人一组，骑马去插圣旨牌，圣旨牌写钦定莫州官殿，那是有百姓为令者，就要斩就对了。这十二。就是讲，这块土地已经变成皇帝土地了。那是违抗命令的人啊，都要斩头示众。目睭的百姓啊，有什么人敢向皇帝对抗呢？百姓也是万分皇帝啊，但是我那敢怒不敢言。一直到有一天，有四个官兵，先骑快马，一直伫咧插圣旨牌，好土地会当布置外，拢去插完那个。即马连一寡会当种番薯的土地，乌鸦这个大贪官，也阁唔放手过。伫这个时阵啊，有一个阿伯啊，带着两个查某囡仔。阿伯啊，伊伫咧挖番薯，两个查某囡仔都是伫咧捡番薯。迄四个官兵真无讲理，圣旨牌对田横边就插落去啊，手阁举马鞭来拍着迄个阿伯啊哥。四个官兵哪怕讲即个官田，你。骨官方的汉子应该爱拍死，可怜迄个阿伯，硬硬就安尼去哦，官兵甲拍甲遍体是伤，拍甲死去活来个。两个查某囡仔是一直哭，一直哀求，迄四个官兵唔通阁拍伊老爸阿哥。这四个官兵到尾啊，心肝才柔软个。因三个爸阿囝呢，是莫伫咧正哭啊。两个查某囡仔好不容易才将老爸插返去厝内面个。原来啊，迄两个查某囡仔。其中迄个大汉呢，就是陈锡金。迄个时阵的陈锡金才八岁尔尔，陈锡金伊看到因老爸去予官兵甲欺负，内心是非常的生气。伊暗中啊下大冤咯，有一天伊一定要替伊老爸报冤仇，伊一定要为百姓出一口气啊！但即阵田园厝地拢总无啊，拢去予官兵占占去啊，因只好就搬入去山内大过，去山内开垦土地。现在讲，因一个入去山内时阵，山内已经有真侪人大个，山内搭真侪草料啊咯。但是每一个人拢是油头革面，因为有山地啊，无旱季通好种植。迄个时阵的陈锡金，伊向伊阿爹讲：“阿爹阿爹，我即阵落来去山卡挂旱季田，我相信讲旱季田甲切做一扎啦一扎吼，相信讲会生团才对。同款我哪会发旱季出来？”但小金这个囡仔伊真聪明，果然啊，天是无绝人之路。旱季田伫个种落到地啊，佫落一阵大雨，所种的旱季田都一直生团个。伫山内人啊，拢真感谢陈小金这个囡仔个。每一户的人啊，上起码有旱季苗啊，佮旱季通好食个。当然啦、啊，上起头是爱就地取粮，食一寡野菜野果，有当时啊爱想办法去掠一寡山内的动物。后来啊，莫州的人将旱季叫做杂杂鸡，就是讲用旱季田一扎啦一扎所种出来，才叫做杂杂鸡安尼。有一天，陈小金伊的草料啊，背来一只凤凰，这只凤凰是真大只。这只凤凰呢，一看到陈小金，好亲像是吼真悠闲同款。伊伫陈小金的面头前背三年都着，然后停伫咧陈小金的面头前点三个头。然后搁再背走去，那背是那滑头。陈锡金伊感觉讲，这只凤凰真可爱，搁真水，嘛真奇怪。
伊就一直缀一只凤凰，这只凤凰好亲像是会等伊同款，这只凤凰呢，哪飞伊就哪休困，搁哪歪头，好亲像是呀，惊蛋。

色真伊无地来共款就对。有时八岁，但色真伊感觉非常的奇怪，伊嘛是有一种的感应。伊感觉讲这只凤凰好亲像是要带伊去什么所在共款安尼，果然啊是无唔对。这只凤凰向深山拿来，一直飞，一直飞，足足飞过三支山脉。因已经来到一个山谷的所在了。这个山谷鸟语花香，风景啊，搁特别秀丽，山明水秀，上叠草木，会使讲是青甲的反光。这只凤凰啊，飞来伫个一个大瀑布的所在。这只凤凰啊，展开着伊的大身，伊飞入去瀑布的内中啊个。瀑布冲落来水是真大，佫真强，但是凤凰的身手啊，吼吼，我那真敏捷，伊飞飞探机身，凤凰一冲就飞入去瀑布的内面个。但是真，即阵啊，伊感觉讲进退两难咯，若要进，伊无法度通入去大瀑布的内面，水佫是遐尼大，一直冲落来哩。伊个找无入去的这个空缝安尼，伊若是要摕，伊个唔甘心安尼。伊感觉讲凤凰真优先，一定要引伊个某一个所在去。莫非啊，就是这个所在嘛？但是瀑布是遐尼大，伊无哈多通好入去哩。凤凰引伊来个遮，到底是啥物用意呢？但色真呐，伊想个无办法。伊归去啊，甲坐伫个一粒石头顶，欣赏大自然的景色个。就在这个时阵，迄只凤凰又个飞出来了。伊飞来伫个陈雪珍的身躯边咯，陈雪珍伊感觉真欢喜。陈雪珍伊讲：“你是毋是要载我入去瀑布的内面呢？”哈，迄只凤凰会听话咯，即时就点三个头。陈雪珍伊就爬上凤凰的脚车平顶啊，两只手对凤凰的颔棍就甲摸嚟个。凤凰伊展开着伊的两只舌，搁再飞入去瀑布的内面啊个。

咱弘扬三季百宝丸吼，拢有一款老主过去，老主过去吼，拢长期伫咧食。以前咱爱要长期食，若食了都有效，伊就会继续搁再买吼。有人讲，曾先生我吼，甲你买四抓呢，有讲我买五抓呢，有人买十几抓咯安尼啦，都若食完就搁叫，食完就搁叫安尼啦。伊就咪讲，食咱这个弘扬三季百宝丸吼。阿未食之前，身体虚咧咧，头壳晕，头壳晕，头壳重，吼、哦！阿妈讲几样物件，甚至腰酸背痛，脚骨无力，走路走袂大步，走路拢有哪行有哪耍。你我压落去吼，又再过来身家呢，用要落去安尼啦，吼、哦！结果呢，听咱的节目，都咧讲因果故事，假装给门买，弘扬三季百宝丸都登去食。食了都有感觉呢，有差呢，也还有效哦。安尼，伊即马吼，那食完又阁继续叫，所以讲有真侪老朋友一挂住过去，我常常送去吼，拢会讲啊，你都八买记，有人电话开来讲啊，你都八来记啊，你小姐嘛八送来，啊你嘛八搞送来，我买几下抓你呐？吼、哦，有真侪朋友拢安尼直接甲我讲安尼，吼、哦，只表示讲吼，咱的药材朋友。把咱买去了后，食了有效吼、哦，甚至有诶吼，我会甲阮斗小补安尼吼。所以听众朋友，你若常常伫咧食弘扬三季百宝丸吼、哦，你会感觉讲，嘿，这款药啊实在袂歹安尼，足好用诶吼、哦。啊，咱这纯中药内底有二十几味诶，即条做中药材落去提炼诶。啊，每一味诶中药材呢，拢对咱即个人体吼、哦、啊，拢总有帮助吼。哦通血多，出得去，和你袂交流，吼、哦，啊，出得去呢，啊，你头壳袂晕，袂戆，吼、哦，甚至吼、哦、骨头加正硬，吼、哦，啊，出得去吼、哦，人精神规样足好个安尼，吼、哦，所以真侪朋友吼、哦、爱爬山，吼、哦、爱运动，有当时啊，因为咱的身体袂堪力，啊，拢频段去运动，规工吼，啊，都拢伫个厝里哀哀叫安尼啦，哎呦，我身体来遮歹。哎呦，我身体但遮无健康，哎呦，有影食老啊，无遐多安尼，吼、哦，有亲戚朋友爱叫安尼啦，啊，其实唔免爱，你若拄有迄个福气，病情特别满咯，身体特别用咯，你会去听到曾建文的节目，啊，听我直接讲过。

珠，嘿，我伫咧介绍凤阳三期八宝丸都有合我用咧，无我嘛甲买一罐仔食看卖咧，安尼，哦，朋友，你若食一罐经济，你就会想讲后摆要阁甲我叫第二摆安尼，哦，那甲我叫第二摆吼，你就一摆三罐，见效较俗，吼、哦，啊，咱一盒一罐就对啦，有四百粒装，是卖1800块啦，吼、哦。啊！你若一摆甲买三盒吼，介绍继续俗个，所以听众朋友，啥物钱吼都伫咧开啊吼，啊，顾身体钱咱唔通开，尤其是咱唔通无开啦吼，唔通无开，尤其是吼咱家己本身呢，啊，个安尼啊钱多，啊一个唔敢开，安尼吼钱多无路用，所以讲吼顾身体钱你都要开吼，凤阳三期八宝丸足好用个就对。那无好用，我未介绍遮久啊，安尼吼。听众朋友，那下镜头要爱，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要来保养咱的身体，会记得凤阳三桂八宝丸，一罐1800，四百粒装吼。咱药房无伫咧卖吼，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呐。啊，咱来说服大家吼。有需要朋友，则卡电话来咨询，咱服务电话2288661022886610，凤阳三桂八宝丸，咱有专人给你服务，22886610，外观区头前加加空二。

各位，人讲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但说真，伊入去瀑布了后，景色是大不相同。起头是小看暗暗哦，四面的石壁佫淡淡，并无讲真阔。但是愈入去内面是愈更佫愈阔。忽然间，因佫进入一个新天地啊！佫不但是百花齐放，景色宜人。上界奇怪就是讲，这个所在有算未尽的凤凰，每一只凤凰拢真水，五彩缤纷。每一只凤凰看到陈雪珍，好亲像是拢会点头打招呼同款。就在这个时阵，有十二个身穿白衫的水姑娘啊来了。这十二个水姑娘呢，美若天仙。这十二个水姑娘当即讲，恭迎凤凰仙子登来凤凰国。这个时阵有一个囡仔面老人身的阿婆出现啊，个原来是雷山老庙啊。雷山老庙伊讲陈雪珍，你本来是凤凰的仙子，因为你去犯着情关，你心善人间的爱情，所以讲你都要下凡转世两摆。这摆你的任务重大，因为目睭的百姓怨气冲天，乌鸦迄个贪官违背天理，伊都要受到应该有的处罚。这件大天行道的重担，凤凰你都要去做。我这有三本的天珠，你这阵提回去，爱好好去研究，爱好好学习。那是遇到困难啦，你这点三支的清香，安尼我即时就会到位高。但雪珍伊接到三本的天珠，伊拜别到骊山老庙，伊离开人间的仙境凤凰国了。伊回去伊的破草厝了，伊开始读书学习武艺高，因为伊是天生的慧眼，伊悟力真高。何况骊山老庙也时常伫咧半暝啊来甲伊指点高，有时光阴如箭，日月是如流水。一过啊已经八年了，但雪珍也已经十六岁了。十六岁，陈雪珍伊生做亭亭玉立，真水就对了。伊住伫咧山内百姓啊，大约有两三千户。这两三千户的百姓啊，拢是田园去和乌鸦这个官借着官势名义将霸占去的百姓，所以每一个人啊，拢真万分着朝廷，更加万分乌鸦这个大贪官。陈雪珍伊开始教一寡壮丁练武，操练兵法。每一个人啊，拢真赞成，嘛真认真伫咧学功夫高。每一个人拢想讲要讨回到因的田园，因无理由永远来住伫咧山内伫咧食苦。三年又过过去咯，陈雪珍伊足足训练出两千多名的精兵，武艺拢是真好。其他的努力妇女啊，也拢有三两步出来个。第一个月牙风高的暗暝，陈雪珍伊正式起义，伊领着两千多名的精兵攻打木州城。乌鸦这个大贪官，伊虽然有三万的兵将，但是啊，伊想袂到讲，伊措手不及，何况伊手下的这三万兵将，平常时对着乌鸦迄个上司，我那真无满意。即阵有人造反攻入城内，这上该好哩。哥哥啊，攻入山内人，武艺各拢真高强。三万兵将根本啊都无团结的军心，所以讲因大家拢脚底抹油拢流，走路计是愈安全啦，啊为先出导航。乌鸦这个大贪官想要逃走，可惜伊平常时做人真刻薄，兵将对伊无始终无爱甲暗号。乌鸦这个大贪官去和白伫咧城门外，受到木州百姓的人报复过，伊活活互人用石头、钉条甲拍死过。木州的百姓啊，因为陈雪珍的起义，因恢复自由了，因已经各有田园了。木州的百姓啊，拢讲陈雪珍伊是女英雄，是神。木州的百姓啊，归去啊，扶伊起来做皇帝，称呼伊是文家皇帝。佮因为伊的大军，甲只片拢有绣一只凤凰，所以讲陈雪珍的大军，也就是历史上的凤凰军哥。即马吼，咱大声来甲讲唐朝的皇帝唐高宗，听到木州陈雪珍造反，自称是文家皇帝。唐高宗伊是非常的生气，即时就下圣旨，命令崔立贤挂帅，统领三万的大军，要来木州掠陈雪珍。迄个时阵，陈雪珍的凤凰军啊，也只有是三万多人尔尔，
崔义贤医生讲吼，对方是一个十八岁姑娘，伫目睭也只不过是30,000外兵尔尔。有时崔义贤这个将军一轻敌，一估计错误咯，伊无想到讲目睭的百姓啊，人人万分着朝廷，民心是正团结。佮因为陈锡珍伊兵书政策啊，读有够，武艺佮正高强，伊手拿双剑，过关斩将。就好像是伫咧斩鸡切菜同款都对，崔义贤的30,000大军竟然去予陈

摄真的红红军拍甲落花流水。唐高宗一听到消息是大惊失色。唐高宗一另外阁下圣旨啊，一再派帮林禄统领500,000的大军，利用两军夹攻的方式，要消灭陈锡真的红红军。陈锡真伊也毋是一趴生油的丁，伊接到消息了后啊，伊就大声发兵攻打梧州，占领梧州的马步山，利用马步山的山势。官兵虽然人多，但是无用武之地高，崔义贤甲帮林禄只好就用围困的方法，将红红军围困伫咧马步山。山内啊，无啥物粮草，红红军只好食一罐番薯签，到尾啊，就换食草啊根甲树啊皮。一到尾啊呢，草啊根我那拢食完啦，但锡真伊正烦恼咯，伊讲天哪、啊！我陈锡真的起义是为着解救着百姓，天啊天啊，你为何不爱帮助我呢？陈锡真伊话一个讲完了了，突然间乌天暗地，白沙走石，真大的大雨足足落三点外钟久。大风大雨过去了后，奇怪代志发生了，龟山的上尖甲草啊，拢搁再发起来啊！个上界奇妙的代志啊，就是竹叶啊。边那落地个棋啊，都变成一尾一尾，好摊像是竹叶仔个棋啊。迄就是马木山再生祥甲竹叶鱼个由来个。

辣根草是食降火气，你若火气大，食辣根草。火气若大吼，暗时啊歹困，搞眠梦，你是啊做工起无精神吼、哦。啊，火气若大，引起暗时啊未困的，这伤肝足厉害吼，对、哦、产生肝火大。啊，若肝火大，对引起这个肝的一肝毛病吼，什么的乙型肝炎、B 型肝炎。有人肝症肝硬化安尼啦，甚至有诶可怕诶吼，都大镜头就出来啊。所以啊，那大镜头出来吼，有当时啊吼，就互咱规家口啊乱七八糟就对。所以讲，即个肝爱顾，暗时也是爱较早困诶吼，唔通安尼三更半暝才要困，迄人年久未浸吼，伤肝足厉害吼，就会产生肝火大。啊，若即种情形吼，你像我伫咧介绍诶辣根草、立根草。是用几多种、几多种，而这个纯中药的青草都去摕的呢？啊，咱吼，甲做一粒一粒的卡路西露安尼，吼、哦，一摆若要食，食三粒配滚水，食饭饱食，吼、哦。啊，那迄几个啊大的朋友，你暗时啊若要困吼，搁加甲备三粒啊，啊配温滚水，安尼嘛会用的吼。食辣根草也当降火气，辣根草常常咧食，嘴袂苦，嘴袂臭，吼、哦。所以听呢啊，这个嘴齿未卡未干，啊，气化未浮，吼、哦，大便会真通，吼、哦，会真流嫩啊呢，啊，正好大便就对，吼、哦。所以听众朋友，然后大便常常闭个的朋友呢，这有可能吼、哦，是咱的大肠气较大，吼、哦，啊，辣根草给你降大肠气就对，大便自然就真通顺啊，吼、哦。咱一盒卖1600块，吼、哦，1600啊呢。啊，那一拜买三阿呢，吼、哦，就继续做做呀。所以你若唔捌食过朋友吼、哦，先反复食食看卖哩。啊，食了都有较差，都袂歹。啊，后拜吼、哦，你若买三罐，就继续做做就对。地根草、辣根草，专门伫咧食降火气的吼、哦。咱的服务电话呢，2288661，2288661就对啦。啊，那黄龙三龟八宝丸哦。就是专门伫咧照顾咱这老大人的身体，真侪阿伯啊吼，真侪阿姆啊，真侪年纪较大的朋友，他即马身体拢安尼虚咧咧，哩哩答答啦吼，连咪只伫咧酸，连咪只伫咧疼，连咪压落去了后吼，后尾又再个酸感用咧放落安尼，吼，甚至有的人吼，肩胛头骨会酸，头壳常常安尼戆，安尼晕安尼。

0: 补气顾身体上好用，凤凰三桂百宝丸，顺中药的哦，袂冷袂涩。曾建文介绍真久啊，真侪朋友大家每一摆食看卖咧，嘿，还佫有差咧，吼、哦，啊，过来第二摆佫做文吼，嘿，伊就佫甲咱买，佫甲咱叫，迄有人买几啊抓，买十外抓呢，有人买二十几抓，有的人吼、哦，安尼啊，食到即摆身体吼、哦，几大用咧，吼、哦。迄位吼，脚步行袂大发，哇、哦啊！结果吼、哦，食咱这条做六根草了后吼，迄行路足紧的就对。有的人吼、哦，较早少要爬山，啊都吼、哦，脚骨无力啦，腰脊骨酸啦，哦啊都安尼借理由无爱去爬山呢啦。啊有影，伊都规身躯虚咧咧哩，吼、哦、啊骨头常常咧酸哩，啊当然咯，伊就无啥爱去啊。所以那凤凰三桂百宝丸，加买转来吃。身体让你用，骨头让你用，让你脚步在你走有力，搁会紧。一盒千倍，主文的电话22886610。
1: 崔义贤甲帮林路啊，看到红红军伫山内枵未死，崔义贤伊出毒计啊去。崔义贤伊一直掠善良的百姓，拢掠一寡老人、妇女、甲一寡囡仔。将这些人啊，甲绑咧，慢慢啊，将百姓啊赶上山顶。百姓做头前行，啊，官兵则做后面行。这下大小军一大害啊！伊若是要发万路钱的话，大生死也是百姓哩。大小军伊只好啊，就下命令向山内一直撤退。到尾啊，我那退无路了。大小军伊不忍心杀害着无辜的百姓。伊只好啊，单人动马来向官兵讲好过。但小金伊向崔义贤讲，只要你将百姓甲我的部下拢甲伊放出来，放因一条的生路，我即时伫恁的面头前自杀。我会收集，互恁摕转去朝廷请功。崔义贤呐，伊想讲这是好方法，擒贼是擒王，唔安尼就使啊。崔义贤伊讲，只要你大声受罚。我就即时放走着你的部下，甲这百姓。但小金伊抱着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慈悲心肠，伊答应起来啊！去，伫百姓甲伊的部下拢走了后，伊家己自杀咯。伫这个时阵，虎光万丈出现一只大只凤凰。但小金伊得到伊身坐凤凰飞上空中咯。咱人啊，拢有一个真大个大缺点，就是讲足爱批评别人，啊，侮辱咱家己就对啦。看别人比咱啊较好吼，比咱较牛吼，啊，就会共嫉妒。啊，那这款人伊个成功率啊是有限公司啦。那想要有大成就吼，咱就爱发自诚心，爱真有礼貌，大声去侮辱别人，去学习别人个长处。那么爱时时检讨咱家己。看到人有歹的所在啊，咱爱大声检讨着咱家己，千万唔通去行伊的后路。人成功，人好过，咱唔免共嫉妒。咱爱相信讲，咱家己原来有这款的能力，有一天咱原来会成功，原来会好过。有当时啊，咱都爱鼓励咱家己。那安尼啊，有一天的成就，一定是在他人之上。不过，咱爱实实在在哦，伫心肝内发出这款的志气，咱唔免伫咧别人的面头前讲大声话。到时那是做未到啊，煞鸡嘴变鸭嘴，煞变成一个笨鸡龟、笨气探哥。讲大声话做未到，这叫做笨鸡龟；讲大声话连做都无去甲做，这叫做笨气探啦。各位听众朋友啊，咱爱卡踏实地，一步啊一步来，稳定落去甲求发展，千万唔通笨鸡龟，也是笨气探哥。

十斤草吼，咱去申请是申请这个保养品，吼、哦、是申请这个健康食品。所以讲，咱六斤草吼，伫个电台未使讲这个啊治疗镜头的，吼、哦。所以这点，请阿朋友做一个报告，吼、哦。因为咱申请是申请这个叫做呀降火气，所以讲从根本就针对降火气，吼、哦、来跟大家说明。啊，六斤草是用青草啊提炼的。哎、啊，这个青草啊，吼，要申请药品的，未使申请的，吼、哦，干来当申请这个保养品、甲健康食品的啊。所以讲吼，啊，干来食降火气、降火气，咱火气也大吼，迄位人吼，受心受力，吼、哦，那好点点会疼安尼啦，喙齿花点点会浮啦。你我若喙齿花咧浮吼，我甲八三粒八食食哩吼，两点钟久吼，都喙齿花袂浮、袂疼安尼。啊啦，大便小可安尼定定啦，吼、哦，啊这吼、哦，八三粒八食食哩，吼、哦，加食两摆啊，食三摆啊，啊大便就加食通啊，吼、哦，所以听种朋友吼、哦，你若有口臭吼，人咧话吼，人咧甲你讲话吼，迄嘴拢爱黄条的安尼啦，迄是表示你口臭，人是歹势甲咱讲，惊讲去伤到咱的自尊心安尼啦，吼、哦，啊其实咱口臭家己唔知，吼、哦，迄是太太才会知。啊，那无都太太人口臭，旁菜才会知；啊，那无出来面的囡仔才会知。啊，你家己都唔知，吼、哦，迄就是口臭。啊，口臭有阵时啊吼，红安尼鼻就感觉讲足歹安尼啦。所以那口臭，迄就是咱的脾胃火，脾胃火较大。啊，脾胃火较大，当然啦，六根草专门伫降火气就对。吼、哦，大便常常咧黄黄叫安尼啦，吼、哦。啊，那还放几包啊？串地拢一条，拢顶壳壳，啊，放到真艰苦啊！你，吼、哦，嘿吼、哦，就是咱的大肠血较大，降火气，食六根草、立根草，吼、哦，嘿为暗时啊加夜班，啊，即嘛吼真侪少年呢，吼、哦，弄安尼生这个电动玩具啊，滑手机，生安尼吼，暗时啊拢结唔困安尼啦，即吼肝伤肝上厉害啦。哦，啊，所以那肝气大吼，各位朋友，较无闲的朋友，六根草这个八三粒八只，足好用的。有人讲，啊，六根草唔在使掺八宝丸斗阵食未？哎呦，好、哦，你那六根草掺八宝丸斗阵食，是上好就对。吼、哦，一方面给你顾身体，一方面给你降火气，安尼相辅相成。吼、哦。所以有真侪朋友伫咧甲我买红龙山龟百宝丸，拢讲啊，我就甲你叫一组吼，即条做红龙山龟百宝丸三罐，啊，佮三盒的根草神草甲我提来安尼，真侪朋友吼，拢买大组的就对吼。啊，我是咧鼓励讲朋友吼，你都今仔日才听了咱的节目尔尔，啊，都我那足够火气的吼，啊，都想讲要甲庄家门买一下六根草，要效果唔知好阿歹，一摆甲你买阿多，对不？啊，你当先买一罐。哦，先买一盒啦。哦，那根草是规盒的都丢，做卡路西路的安尼，一盒内底有九十粒，一盒咱卖1600块。哦，啊，一摆买三盒，当然啦，就计少有较俗。哦，听众朋友，老高兴的朋友哈，赶紧要拍电话给曾建文志文，立根草、那根草哈，志文的电话2288661空，2288661空。你即马若有用，你即马卡吼，啊即马若无用，你卡换卡拢会用的吼、哦，有专人甲你服务甲领导，2288661空。

0: 时间就已经过足紧的哦，讲无差两句话，讲无两差短故事哦，时间到啊啦，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将军马声吼，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娜娜咯。那么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吼。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吼，你若有需要要做文呢，虽然咱节目煞咯。不过咱电话吼，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摆还佫早早无用咱敲电话，你敲换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下晡卡、夜暗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1，22886611，对啦，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啊！你电话那卡来吼，阮甲你留地址、留名，哦，真紧啊！下晡会当甲你服务甲领导就对，吼、哦。22886611，咱这个节目啊，凤阳三桂八宝丸，啊，甲这个六根草两项，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恁大家收听。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那、啊、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不过继续听落去。下一摆，大家再搁伫咧空中结缘，直接甲朋友讲一句谢谢，多谢今仔日有来欢呼产品的朋友，下晡会当陆续为大家服务吼。会记服务电话22886611，听众朋友，咱再老东西，大家再见，西欧娜娜。
1: 收听台湾铃声节目，
2: 您今麦收听的节目是阿玲主持的《台湾铃声全国联播网》。大家好，我是小阿玲，想要听上精彩、上好听、上多、上优秀的民意代表来讲互您听吗？就伫咧阿玲主持的《台湾铃声全国联播网》。我是小阿玲，拜托大家一定爱来准时收听台湾铃声全国联播网。

0: 我是阿玲，台湾铃声要来讲出台湾人的心声，台湾铃声要跟大家来做伴，邀请大家用心来收听台湾铃声。
1: 大家好，我是民进党提名台中市摊主台下成功李完好酸林陈应成。陈应成是一个少年妈妈，所以想了解地方需要一个更加好的生活环境。在一月二八，拜托台中市摊主台下成功乡亲好朋友，就是爱选好两个女性市长何新纯阿纯，李完陈应成，让你心想事成。拜托，拜托。
0: 拜托拜托拜托拜托，听众朋友，这个叫做台中市潭子台的成功水果娘啊，台中市潭子台的成功真水的一个陈应纯议员候选人。当然若讲伊真水，咱也毋是讲干那选水尔嘛，啊，但是但拢着真正真水，啊，佮安尼朴实朴实啦，本正着是一个台的区的里长，一个里长小姐，里长的少年妈妈因早囝四岁啦。一个祖囝四岁，所以讲幼气差不多嘛。少年妈妈无过分嘛，对不对？那么少年人愿意出来拼，咱拢甲因鼓励加油。一个特别是家里咱民进党，是咱民进党提名的吼，安尼咱拢甲鼓励。你若伫国民党，啊国民党提名的少年人，就是像万美玲因囝迄种型的。哎呀，阮汤市即马出名，全台湾最出名个叫万美玲的后生，阮妈妈送你知无？哦，恁妈妈什么人我唔知，恁爸爸无甲你讲吗？你知道我妈妈是谁吗？唔知，你爸爸没告诉你吗？这万美玲后生也惊死人，安尼讲糟蹋良知，伊无爱食便当，讲倒人的书包内底，人坐车讲我你叫阿麦，你有够麦麦姐姐。迄逐项讲啊，甲人抢手机啊，甲人的手机啊提淡水内底。

啊，考试考不好，专校爱背，搁再考一摆。甚至伫学校食薰强掠着，因老母就去学校干交。你好胆甲我记过看卖？哎、欸，这万美玲真恶人呢，生囝生甲飞上天呢。啊，这款人呢，听入去咧发到咱的政治，在发到咱第二欢迎内底，万美玲伫咱二欢迎内底呢。汤人无肉骨，真正有影气死人。好吧，听这朋友，所以咱支持咱民进党这边的少年朋友，大家认真拍拼出来。而且呢，大家是安尼，吃过真济苦，才有今仔日。不管讲伊是毋是正二代，拢是爱吃苦才当有今仔日参选的机会。所以咱希望大家有机会，台中市潭子大雅成功，台中市潭子大雅神冈。会记讲少年呢，少年呢，上水的少年查某囡仔，上水的少年妈妈陈映纯，这个新时五味迄个神，好时神的神，陈映纯正平念陈映纯，倒平念嘛陈映纯，所以请你有机会，会记住谈。祝台的成功，台中的谈祝台的成功，请会记讲，集中你议员支票，填咱民进党唯一一个查某的，民进党唯一一个小姐，台中市谈祝台的成功，陈映纯，动算，要集中选票呢。这个所在嘛，受迄种吼，安尼初选输唔认输，甲人初选都输啊，伊讲无公平，佮输人几落趴。输人几落趴，讲讲哎，要讲白啦！哎，听这朋友啊，这得安尼啦，这个讲跋输叫要变得安尼意思啦。所以，伫咱的台中市潭子台面成功，需要民进党的支持者集中选票、集中选票，甲咱的陈映纯加持一个、加持一个，这好事情的陈映纯，安尼改鼓励者，无你心想事成，啊，咱嘛祝福咱的。谈助台面成功的陈映纯心想事成，会当顺利动算 ，OK。那么听这朋友说说罗拉咯，啊罗拉什么会？这两天电话有影较侪，但是嘛是爱甲大家报告一下吼，咱注意听，详细听。听这朋友，尤其咱伫咱的网咖德昌街一个张先生。这个张先生第一届给咱买产品，我咧讲德昌街张先生应该有听到吼，我伫遮大家甲你解说一下吼。第一，请恁早晨来拍电话八点好不好？八点好不好？八点，你安尼天未光到未飞，六点我拍电话来，甲你如啥你知无？如讲哦，啊你唔是讲哦三阿一万，啊来减互我一阿。咱头前有一个六千，先买一个六千，先买一个六千，先买一个六千，才有加价购，好无？张先生有没有听到？有听到无？头前爱先买六千，后边再当加价购，无买六千无咧解，安尼了解嘛吼？了解，无了解，拜五拜六礼拜我有接电话。啊，将心比心，阮的服务人员呢，真贪无贵钱。啊，你透早六点外就敲电话来撸撸，伊甲你讲，我都目睭无看，我无看几点，我不是无啥要相信啦吼。但听见将心比心，你有误会，我甲你解说，电台阿玲甲你讲，啊，我嘛伫遮甲听众们报告，咱的盖好厝盖份工厂呢，是贤康公司，就是咱蔡其昌。这个中交蔡其昌委员蔡其昌前副议长的阿姑啦，吼、哦，咱有公司有工厂的，再来咱的官占用是立德，立德公司伫对，立德这公司伫新庄啦，本来伫台北才刷去新庄啦，啊嘛，立德公司的董事长叫婚姻官董祥辉总会长啦。婚姻官董祥辉总会长啦，林进忠啦，安尼报告完毕。安尼了解吗？再来伫遮，我嘛爱甲所有听众们报告一下吼。第一，咱阿玲伫电台内底讲政治，尤其讲民进党，偌济人咧甲我注目，恁敢知？所以我做产品一定爱足认真。我不管卖啥物产品，做啥物产品，绝对要工厂，绝对要即药厂，绝对要即药厂，绝对要即个合法。无迄个无合法的吼，无合法的人早就甲掠去死啊！安尼了解吗？第二呢，

听众朋友，你讲话人讲啊，你怎啊无阿爸像这臭橄榄油？咱是用个泡泡纸。你敢知敢那迄个袋啊，迄、那个袋以为迄个塑胶袋啊，迄一个爱超二十几块，一个二三十块比纸壳啊较贵，啊但比纸壳啊较好用。因为你知影这玻璃，你若无讲用这大块大块泡泡纸甲包好，迄是真烦恼的代志。

0: 不要紧啦，听这面红人之心不可无啦。但是您放心啦，你红人之心袂当无。啊，那我阿玲害人之心绝对袂有，无可能有，因为我讲过，全台湾倒一个播音员，像我阿玲安尼直直咧讲政治，直直咧讲民进党。全台湾的，啊！你讲我家己若无足实在、脚踏实地、足认真、足严格，过来物件有好无好，先讲一遍啦。有好无好，在你的感觉嘛，在你的身体嘛。但是有顺无顺，有影无影，有进无进，有实在无实在，有合法无合法，这总是会当调查。好吧，以上报告吼，啊，咱这个台北市。德昌街这个张先生，我知道你的支持，咱的沈博阳，我知道你的支持，咱的这个马玉文，我拢感谢你。但是产品嘛，请你听好，好不？嘛，请你听详细吼。先有6000块买一个6000，后边再当加价购。先买一个6000，先买一个6000，后边再当加。安尼了解吗？好了解吼，万事拜托，手洗牙管留一点仔饭给我吃，留一点仔钱给我赚，因为我敢若6000块会当抽，剩咧后壁加的阮拢未使抽。好，拜托，感谢，谢谢。当然嘛，有人甲我讲，啊，我来讲啦，阮甲苏金昌伊嘛真熟啦，阮全家伙拢挺苏金昌，阮阿妈拢挺，阮甲苏金昌因阿妈拢足熟个啦，啊，阮甲严伟慈因老爸，好，因老爸未交久，阮嘛拢有熟识啦。我唔知影甲我讲这要创啥，有实在无实在，我拢甲你恭喜，啊甲你感谢，感谢你实在好人，苏金昌是好人，啊你实在严伟慈，甲实在严伟慈因爸爸拢好人，拢赞的吼，安尼表示你有眼光，有智慧，拢实在好人，安尼真赞吼，感谢吼。
1: 大家好，我是宜兰大溪乡长候选人吴雅珍阿珍，上大新的阿珍，我若当选大溪乡长，阿珍乡长要让拄出世的囡仔到三岁之前，拢总要加发129600块，减轻少年人饲囡的负担。11月28，宜兰县长林国章，大溪乡长拜托投予女性的吴雅珍阿珍，予咱宜兰大幸福、大进步，拜托大家，
0: 谢谢。感谢哦，感谢阮这个阿珍啊，伫咱的宜兰，大客要来选乡长，宜兰大客要来选乡长的吴雅珍，真拼，真认真。阿公实在无拼，敢会使哩？咱是宜兰大客查某囝，等下故乡打拼，这是一个使命，嘛是一个感情，嘛是一个愿望。你若讲无法度，就算啦。过去早前啊，有人问讲我要选举无？我曾经嘛想过讲，我若要选，我要等于婚姻观，我的故乡。后来我想想，我袂当等于故乡，因为我已经离开故乡40年啊，要哪个等于选？第二呢，我伫故乡已经无啥物亲情，所以尾也想想我讲，我无可能选举。啊，但是听你们真是这20多年来，你讲有人叫我选举无？当然有，但是对我来讲，选举唔是我要行的路。我会当组选搁较济人，和搁较济人为民服务，来结善缘，这才是我应该做的使命。那吴雅珍无同款，吴雅珍读大学，东吴大学了后，伊就伫政治科啊咧拍喷，不管伊做记者的时，不管伊咧组选，伊拢伫政治科啊。迄人缘是非常好。迄一天，阮伫林焕伊咧录音，即、这个林静怡的秘书啊，一个叫老张的袁婷。听到讲雅珍来底下咧录音，专工来甲雅珍喃喃的讲：“雅珍姐，你要加油哦！”伫咱的这个林焕伊内底，迄助理大大细细，真正熟悉吴雅珍的有够侪。啊，人缘真好，伊人缘也无好，有诶做助理足摇头，有诶做助理咪要求歹，要求白，所以风声就真歹，要选举就无机会。但咱的吴雅珍，其实少年都有人叫伊选举啊。但伊伫林内，因为伊质量是安尼，伊感觉嫁翁就是爱甲仔仔宽容好，甲囡仔顾好，嘛真友好。啊，两个仔仔教甲真好，真正教甲足好诶，仔仔嘛太大。那雅珍呢，对后头老母呢，真顾，真顾伊妈妈。啊，有时阵当然妈妈受伤会晒太歹性地，伊嘛拢足耐心。最主要是吴雅珍伫这政治课啊内，连蔡英文。连罗清德、连萧美琴、连苏金昌拢足疼伊，所以我唔在讲宜兰大家乡亲，咱有福气。安那讲，因吴雅珍，伊唔是跟他。

0: 一个小小的这个顶的乡长啦，尔，伊是熟悉全国的政治头人，所以伊伫林焕英内底，伊若要为咱大溪乡来争取，包括伊讲的宜兰的人要来过这雪山崩坑，照理讲应该身份证提出来，无需要这高层宅限制，伊嘛拢要来争取，所以拜托咱宜兰大溪乡亲士大。都一定要给支持我们的吴雅珍，让我们的吴雅珍阿珍可以顺利来动算大客的乡长，写一个历史，让我们的大客呢可以出现一个查某乡长。他说阿珍说他如果来动算大客乡的乡长，这个孩子三岁以前他要一个月加发3600块，这做得到，让你这样三年呢，让这个孩子可以加领129600块，这也一条129600块可以买一台奥托拜，所以吴雅珍有想法有计划会做宜兰大客的查某囝，可以把咱宜兰大客顾顾啊好，所以11月28日，11月28日，让咱宜兰大客的查某囝吴雅珍顺利当选大客乡的乡长，好唔好？好啦，谢谢。听这面阿公遮侪，你又怎讲？我伫咧拜六礼拜，电话嘛是遮真侪。啊，当然足感谢新的听众朋友，感谢恁来买。啊，我嘛要甲大家讲，啊，恁这个节目是安尼啦，嘛无在赚大钱啦。啊，但是呐，小号会堪要接落嘛，足感谢。所以第一，我要搁再强调一摆，敢那我要互你加加购，敢那我要互你安尼大量加加购。但是要加价购，以前要加以前，请你一定要先买一个基础的6000块。这已经讲几啊年啊，讲真久啊，所以你要先买一个基础的6000块，再当落去加，看你要加啥物货，好，这个规定内底你拢会当加。啊，但是加加较侪钱，啊加的你先较侪，但你以前要先买6000再当加。再来就讲，我会当送你就送你，人佫甲我杀价，讲阿玲敢袂当减500，阿玲敢袂当佫加一罐衫互我，加一罐衫，我拢讲歹势，我真是无利润。啊，当然有当时你直直如话想讲，啊无你若会当买就买，你若感觉袂使，无爱买就卖买，我无勉强。我即句话应该毋是歹话才对。话讲恁做生意做甲足摇摆，哈，讲印衫要买买，唔买卖买，因为我卖你袂起啊。我卖你卖起，我当然讲你若要买就买，啊唔爱买嘛无法度就卖买。我无法度加乎你，我嘛无法度减钱乎你。大家拢讲阿玲这头家，你家己咧操头家冤枉，我唔是头家，我真正唔是头家。你若讲一点啊股东会使，因我是报应员，我是抽的。啊你若唔爱信，我嘛无法度。我总是无需要为着做你淡薄啊生意，甲你就抓。可能你加买一罐油，可能加买一盒饼，我得用酒抓吗？啊，那呢？这款钱我不爱赚。所以听这朋友，愿食上高，不愿食回头。你也感觉我的节目好听，你继续给我听。你也感觉我的产品实在，你也感觉讲我给你加价够真好。那呢？拜托你捧场，拜托你来支持，拜托你来给我交关，最少我无嫌。但是讲实。其他的要求我做未到时阵，嘛请你手洗牙关，安尼好不？谢谢，所以我要来讲过啊。
1: 时间的关系，咱就要来进广告，希望你详细听好好。
0: 03212088958080008895808000889580800088958，这是咱的产品的主文专属，0800088958。这个时阵，我先甲你讲，我先甲你报告一下吼，即马6000块是送10盒的苏打饼，这个苏打饼一盒内底够6包，这苏打饼一包内底够3片。所以咱是6000块送你10盒的苏打饼，我拢讲叫咸饼。但是伊若食素饼，阮这是有肠啊，所以呢，你家看你会当食袂当食。不过呢，有足侪时段讲阿玲讲这咸饼足好食，都肠啊呢还好。所以吼、哦，阿去跋杯讲会使食。好，啊，我的苏打饼呢，阮是用棕榈油来做的。阮的苏打饼足好食，足好食，足好食。阮是用棕榈油。 所以本节目阿玲我

0: 我的产品没一项用到沙拉油，我的节目里面产品包括我们的苏打饼，现在六千块送你十盒，很好吃很好吃，越吃越爽脆的苏打饼，十盒送你，如果要买一盒一百块，最少要买二十盒，这样台记就好。再来我们用棕榈油，不是沙拉油，是棕榈油。再来我们的肉松的蛋卷，我们的肉松的蛋卷很好吃到，肉松的蛋卷也是越吃越爽脆越爱吃，肉松的蛋卷呢六盒两千，十盒三千，所以我直接跟他说肉松蛋卷就十盒三千块，有够好吃。要配饭，要来配饮料，要来配茶配咖啡都赞的，肉松的蛋卷十盒三千块。我们的肉松的蛋卷用澳洲的芥花油，用澳洲的芥花油，也不是沙拉油，因为我说听说一般饼用沙拉油的很快就臭油哀，你自己看看外面很多饼熟熟啊，熟不熟是很难说，它是用这个沙拉油，但是臭油哀的味。不管是我们的肉松的蛋卷用澳洲的芥花油，还是我们的苏打饼，我们是用棕榈油，咱拢无沙拉油，甲你报告一下吼。好，你放心来吃，安心来用，好吧？过来，我的车橄榄油是希腊原装，第一批我卖西班牙，但是西班牙因运费，美伊战争了起足济，所以好加在我有第二品牌，我的叫希腊的车橄榄油，原装的，原装的，原装的，我的这个。希腊来的车橄榄油一罐 750cc， 我会建议你用啉的，我会建议你用啉的，早时空白的时，或者是说半晡时到空白的时，暗时要睡的时，加啉一个超 10cc、15cc 在你，加啉一个真正有够好，真正有够赞，这是咱阿玲的，当给你挂保证。那么再来的搅拌、炒菜。蒸物件，甚至较重本要较煎物件来吃，咱用较好，家己要吃的油用较好咧。我这个希腊来的原装的车橄榄油、初榨橄榄油，一罐千二块，五罐六千，同款送十盒的苏打饼，加价购呢是两，而且三罐两千五，六罐五千块，所以这两天拢咧加，拢加六罐。六罐五千块就会好，比外口买阁较赞，啊，过来较安心。所以听这面希腊橄榄油伫遮，啊，若讲一定爱是买六千块，后壁再当加加购，一盒钙合柱钙粉，一盒一百包六千，先买先买，后壁加加购，一盒一百包四千，两盒两百包八千，三盒三百包一万，但是请你头前先买者六千块。安尼有了解吼，安尼有清楚吼，阿家万事甲我了解清楚，万事拜托哦。
1: 台北爱五星希望，市长爱选沈伯阳。台北想要当大人，市长爱选沈伯阳。沈伯阳无同款，沈伯阳不一样，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我是树林八岛里为吴思瑶，吴思瑶，思瑶拜托大家，11月28号台北市民，
2: 手牵手心到底，把握好时机，亲像飞龙飞上天。
1: 台北市长就爱投好沈伯阳。
0: 谢谢大家，感谢真侪人学了讲哦，阿玲你访问沈伯阳，真正有影真敖讲，真敖问，啊问甲真好，谢谢啦，恁大无气嫌，安尼甲我学了，我一定继续拼。啊，台北市沈伯阳有机会无？我系讲机会真正真大，机会真正真大。你甲看即个蒋万安。咱的台湾的山野，不管是来自高雄、屏东，来自台南的山野，才出名。轰动武林，惊动万国，世界大出名，大轰动。结果呢，蒋万安一粒山野都无甲咱鼻芳，一句恶乐都无。伊提讲啊，我得买往来食客。伊即马讲要甲台东买两千箱的，两千阿伯往来食客。借问者，往来食客即马有生产无？无。现在往来食客没有生产哦，啊，就问一下，这两千箱往来食客，蒋万安要送一对，再来钱对倒来， 要讲拢做伙来讲啊，啊，阮的

0: 山野才出名，无嘛搞阮偏旁一个，搞阮娱乐一个。山野也好，往来小客也好，只要是台湾好水果，咱拢爱甲因帮忙，咱拢爱甲因娱乐、甲因赞叹。但是不管山野也好，往来小客也好，敢敢来当卖中国吗？所以就嘛，咱的目睭内底往来小客敢来当卖中国？只有中国、中国若唔买，往来小客就倒啊，是安尼嘛？无你去问咱台东做者往来雪茄农，伊敢有靠中国？没有，无，咱物件做了好，无咧靠中国诶。所以听你物件，就像讲我，我希望你甲我加价，搁加足侪，逐项互你加，一当加拢互你加。但是你爱先买者6000块，我希望大家加买3000、2000一罐油嘛好，啊十盒饼嘛好，上无爱买20盒，上无爱买10盒，加买一个。但是你要了解啊，清清楚楚再来买，袂使讲啊，你都无硬死甲我徛，我都无法度。同款嘛，像中国，你硬死甲阮徛，阮卖你要创啥？我若有在条全台湾的人拢甲买产品，对不？同款台湾物件，上个全世界拢甲你买嘛？靠我讲，我敢爱卖你中国一个呢？所以听你有诶一半也听伊会甲咱刁。你若不爱算我安尼，我就不爱买，啊不爱买就随在你风上起停。好，我甲你买安尼，你加送我一罐衫，加送我一箱，我无得，无得，安尼我唔买，啊风上起停。同款嘛，你嘛袂叫人刁，你嘛无介意人甲你放刁，你嘛无介意人甲你强悍。啊，咱为虾米要中国强悍咧？所以我讲，这万安都无路用啦，吼。所以咱台北市长沈柏洋当选啦，对不对？当然嘛对，你讲当然嘛好，啊是哦，当然嘛对，当然嘛好，爱大家去倒邮票、倒彩票。
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松山信义区因上好的麻子洪建义，你的建议就是我的建议，议会需要大家的好建议，你的建议就是我的建议，为民服务跑第一。十一月二八，大家爱继续来催票，和洪建义连任哦。台北市议会需要洪建义，你的建议就是我的建议，议会需要大家的好建议，拜托拜托，十一月二八支持洪建义。
0: 来，那么今仔日是拜一，新历七月初六，旧历五月二日，正适合嫁娶入厝，正适合就是安尼，冲着上低32岁。明仔拜二，新历是这个七月初七，旧历是五月二三，正适合立莲花花进达出山，冲着上气31岁。但是呢，这个明仔拜二嘛是咱24节气当中的这个小暑，小暑，小暑就讲意思天气甲遮渐渐热，但是拍摄即马是真热，还拍摄也未真崩热，安尼甲你报告一下吼。那听你们讲到热，你就知每一年热天人真热的时候，风台来报道吼。所以即马大家拢在讲啊，到底这八位不是甲你八类呢？呢，这真正叫八位，八位不是真威，真威伫大都屋里两阵咧选议员，这个八位叫做风台啦。到底这强烈风台，人讲今年的风台王，什么意思？真正足大只！你啊看这个吼气象咧报告，惊死人！迄、那个八位有够大的一足大，啊云阁有够高，啊这风台网咧阁安尼硬乌乌安尼。那么这八位风台拜是渐渐的，我为北平去会减弱。讲这个风台今仔日可能真强啦。今仔日的性格变够啊大够啊歹，但是甲拜是着消风啊，消风着减弱过来。拜五甲拜六，伊会上瓦近咱台湾，但是唔管安怎，伊这风台有够大，有够宽，有够宽面呢。所以无论讲伊是毋是爬起台湾，甲是全台湾拢有雨，所以有可能呢会发布风台警报。尤其听见拜五甲拜六，那么虽然讲这个风台在西位北边去的过程，伊对这个较不利会减弱，但是唔过呢，拜五拜六上瓦近台湾，可能嘛个中度左右的这个行情啦。所以唔管咱怎，拢爱真细腻。那么拜三开始，这个海涌会较大，是不是拜托海边卖去？山林卖去，顶一回干那这风台外围，都有人去死伫山林，干毋是？啊，再怪讲政府你无讲，还歹势好。

0: 无，这敢爱搁政府讲，你家袂晓看吗？你目睭顾着喇叭吗？对无？你目睭顾着嗯嗯吗？有人讲卖讲去二楼，讲无安尼讲嗯嗯，好无？无是目睭顾着土笨吗？对无？所以拜托个，不要去山上，卖去海边，因为这海涌较大，所以卖伫遐头毛刺花。好唔好？命是你的，卖互领导人替你烦恼，卖互恁的家属替你的艰苦。
1: 嘉义市西区，
2: 德宇，德宇，林德宇，大家好，我是台中市市议员代理母方林德宇。德宇受到咱代理母方乡亲的栽培，机会问政，德宇认真专业拼第一，第五服务，德宇骨力操壮为你拼。十一月二八，德宇要拜托你，咱所有代理母方的好朋友，市长支持何新存，议员集中选票支持林德宇，拜托拜托。
0: 感谢我的林德宇议员吼，那听众朋友，这是台中市代理母方，母方代理上赞的德宇，林德宇议员，代理母方，母方代理一定要给十一月二八，十一月二八，和我的德宇继续来高票连任，动算动算动算安尼。不过今嘛要甲你讲，这个听众朋友，这个社会吃毒真多，但你知影吗？在这个社会改建，甲毒品冇关联嘛，好对吧？再来伫花莲的一个花莲国民党议员姓吴的，因阿兄的住所超出一大堆的毒品嘛，敢毋是？你甲查落去，这国民党的这个议员、乡镇长、代表、立委，甲毒品有偌大关联？甚至呢，国民党立委佮替着吃毒的人。去讲啥？哈，食毒你嘛敢判一当？啥？卖毒，敢那卖淡薄啊毒，你敢判一当？国民党立委郑正乾啊，林思明啊，无你去查看有影无？那另外一方面，翁明凯、淡水节嘞，淡水节讲啥？这马宝无啦爱变形。我得问听众朋友，你若讲国民党、民众党六十二个立委，你要定啥物法？你真牛，你淡要另外定就好啊。迄台不甲公道吗？我这样是要甲你讲这個，那我来想，食毒卖毒的拍较重嘞，食毒甲卖毒的拍较重嘞。在你伫阮的汤啊，抓到讲社区保全，这个保全连么丢嘞丢嘞，敢那起价嘞，敢那卡着音嘞，卡着音都叫做周万安，他妈起价起价，哎，不是是食毒抓到社区保全食毒的，这惊死咱社区的人咯。那么在我们的屏东的收集35岁左右啊小姐，这样让人带在粪扫底下里面尸体，这个尸体呢在冰角底很多，原来也是吃毒，跟她男朋友都是吃毒啊，说一句没算吃毒的啊，被打死要怪谁？老爸眼泪飞不离啦，但是问题是自己祖子梁高梁风高风温故高动物吃毒的高吃毒的啊，不是自己做自找死路吗？所以我说若是要用鞭刑啊，若是说要判到当吃毒的卖毒的判到当当当，特别是卖毒做毒的啊，台湾毒品对倒来多数是中国走私过来嘛，所以这也是阿强的阴谋嘛。
3: 时间的关系，咱就要来进广告，希望你详细听好好。
0: 来空八空空空八八九五八零八零零零八八九五八空八空空空八八九五八。听这面，我甲你报告者，盖好住盖分，我绝对敢那讲啊，一礼拜啦，尔，无啊，都搁再讲落去，因为量都少啊。那么盖好住盖分，一盒一百包六千，记哦好。盖好住盖混，一盒一百包六千，一盒一百包六千，拍底。你要先买一个一盒一百包六千，后边再有加价购三盒三百包一万。你若无买头前这六千，无后边这三盒三百包一万，安尼听有人吼，咱总是全国联播。阿玲伫遮做32冬，唔是一个人听到人尔。阿玲在这做32冬，也不是一个搞买人而已，所以我们的盖好住盖混一向都是听这么很庞大的。那么我们的盖好住盖混的公司在桃园龙潭叫贤康公司，这个头家就是我们基昌的他们阿姑，所以听这么我们都有路有来路的就对了。好，我们的盖好住盖混的一盒一百包

0: 啊，千块，我会建议一天吃一摆，至无一摆，一摆就是两包，两包，两包，两包。好，啊，你若讲咱就较严重，钙质欠较侪，医生甲你讲啊，你这骨质袂使了，伤空咯，伤薄咯，伤空壳咯，安尼请你吃两摆。伊钙质无够，你嘛困无好；钙质无够，性地就歹；钙质无够，你知道神经毛差，因钙质是予咱的心脏甲肉正常收缩。你的心脏、你的肉无在正常收缩，伫遐丢咧、丢咧、喘咧、喘咧。过来，钙质维持咱的神经的正常感应。神经、神经在烧、在冷、在疼、在安怎，还叫做神经的正常感应。所以钙质足重要。钙质维持喙齿甲骨头重要大条，所以大家人都爱补钙，尤其即马日头长大，你钙质钙和猪钙粉甲食两包，来晒一下日头咧，安尼加足好诶。你现在是甲食两包钙和猪钙粉，然后日头晒一半点钟，黄昏诶时阵呢，搁啊食两包，搁来晒一下日头半点钟，我甲你讲差足侪。那钙和猪钙粉呢，上好呢，你应加两粒罐占用。关占用是立德公司生产的，立德公司伫新增吼、哦。那立德公司生产的关占用有软骨素、玻尿酸、胶原蛋白，啊，当然听你们，互你每一个接触会缓震，像什么颔棍啦、肩胛啦、腰脊骨啦、脚头一四骨，每一个接触会缓震，补充有够的软骨素、玻尿酸甲胶原蛋白。这不是用煮的，用吃的，每天吃，每天补，每天吃，每天好。所以关占用一天两，一天一摆，一天两粒，两包的钙和猪钙粉，两粒的关占用，一天要吃一摆至两摆，是在你家己身体来决定。啊，关占用四罐六千，最后一摆，四罐六千应该后个月催的话结束，加价过五罐六千。加价个同款，先买头前六千，先买一六千块再当落去加，安尼了解吗？吼、哦，拜托大家，我有嘴讲啊无烂，一半呀吼，花果果的呢，实在嘛是真冻袂掉啦。那么六千块送十盒、十盒、十盒的苏打饼，用棕榈油落做，咸棒咸棒，互你袂肚肚糟糟闷闷的，互你袂大食食什么饼、食食什么物件，哈、哦，迄、那个酸溃咁要溢出来。所以你会给我苏打饼有够赞，送你十盒，拜托大家把握一下，空八空空空八八九五八。0800-088-958 0800-088-958 拜托。
1: 大家好，我是曾义豪，真正好，嘉义豪的曾义豪，曾义豪伫嘉义市西区选议员，拜托大家甲我斗宣传。义豪是李伟蔡其昌栽培十档的主题兵，义豪少年马车国骨力，一台奥多麦市区行透透。十月二八，拜托大家甲义豪倒邮票、倒水票，嘉义市西区议员曾义豪，动算动算动算！
0: 谢谢我的曾义豪，来自嘉义市西区的曾义豪议员，嘉义市西区的曾义豪议员，非常感谢咱的曾义豪。为什么呢？在你我的义豪甲我来啦，好阿姊。我拄到你的听众朋友，伫嘉义市西区啊，咱的义豪去参加到咱的嘉义西安宫、西安宫、嘉义市西安宫的这个廖景。那义豪讲，阿姊，我拄到一个阿姊，拄到这个大姐讲哦，我听阿玲的节目认识你，认识你叫曾义豪，真正好诶。我阿玲的师长诶，我逐工拢爱听阿玲的节目，好，我无听真艰苦。阮这阿姊，你有听到无？嘉义市西安宫，嘉义市西安宫，啊，咱的义豪呢，安尼真大心，专工讲，甲你留电话留住，只讲吼，较暗吼，我去恁家，我摕阿玲姐的苏打饼来请你。阮义豪有甲捧场，我拢唔知呢，有甲捧场这苏打饼，我拢唔知。伊讲啊，这代表阮阿玲姐吼，安尼吼，甲你博感情，哇，这囡仔熬做人，真赞。搞讲话，佮搞做人，家己去西区的，而且呢，这阿姊啊，离因兜佮无介，离曾义豪因兜佮无介远，哎，这真正有感情。所以家己去西区，咱的听友嘛跳出来啊，家己去西区四中外跳的，出来听咱的曾义豪真正好，家己去西区， 你敢知道

0: 二十几个要选呢，二十几个要选议员，真恐怖。所以人诶，市长王美惠，嘉义市诶市长王美惠，嘉义市诶市长王美惠，上疼惜、上支持、上想要牵绳诶，就是曾毅豪这个少年啦。有够骨力啊，有礼貌，过来嘴真甜，啊，过来真缘投，过来呢有气魄、有担当。所以听这面会叫哦，继续支持嘉义市西区诶。曾毅豪和阮在一月二八，在一月二八嘉义市西区，和阮的毅豪顺利来当选。少年家无这个资源，少年家扛棒真少，但少年家认真行啊，认真做，认真行啊，认真拜托，所以一定一定会感动恁大家。嘉义市西区，老亲戚朋友会见，厝边头尾。啊，咱会叫讲，哎、欸，恁家己去社区啊，有一个上少年、上有经验、中央地方拢有经验，蔡机枪做北区，蔡机枪了可能，蔡机枪的徒弟啊，啊嘛，搁咱徐志枪，所以上枪的呢，拢做一北区，拜托，甲你背书告我，家己去社区真的好，真正好，上好就是阮的曾毅豪当选啦，谢谢。啊，听这面。少年人身体够好啦，够健康，啊来赚钱吼，来吃头路就对啊，啊拜托的，只要健康，无要真水，洗好清气，睏好真甜，吃什么饭，用什么油，吃什么饼，拢想到阿玲，我任何产品无一项是沙拉油做，无一滴沙拉油，我的产品拢是有工厂，有油厂。我的产品拢实实在在有申请，啊，我嘛无遐垃圾鬼。有人讲啊，你敢卖好卖卖用用一半才共卖，阮无得英国阁提出来卖好无？妈妈安尼讲，想乌白想，你个头壳若想一个有见识的吼，你袂哄笑。你若想一寡迄真正迄、那个，听你讲迄个是问题。若想即个问题，你会敢卖哄笑无？会嘛吼？所以唔，迄毋是咧欺负我，是欺负你家己的智慧。所以就拜托大家，我的服务人员袂甲你骗，我的服务人员甲你讲拢实在，一定要买一六千只加。阿妈拜托大家，早时阮有接电话，从八点开始，早上早时阮有接电话是八点开始接电话。阿那阿玲我咧拜五拜六礼拜中到一点一个暗时七点，拜五拜六礼拜中到一点一直个暗时七点，阿玲我有接电话，吼，安尼记号好，记号条，记号清清楚楚，拜托咯。
1: 新增嗡嗡嗡，继续冲冲冲！大家好，我是新增甲大家相亲的，嘛是新增服务上认真的议员王振洲阿舅。王振洲阿舅在位礼拜议员未算年龄，拜托咱新增的好朋友集中选票，议员投予王振洲，请把市长投苏巧慧，拜托爱投邮票哦！新增议员王振洲甲大家拜托，拜托。
0: 感谢，谢谢我的新增上好的议员翁振洲阿舅，拜托，在一月二八新增地区议员一票，集中选票，集中选票，那阿玲的听友集中选票，等我翁振洲阿舅，啊，那市长新北市长上好的人选，就是苏巧慧、苏卡辉。听众们，我先给你预告，在七月二六过二十天啦，吼，七月二六礼拜下晡三点。翁振洲、苏巧慧、阿玲、小阿玲拢来新增民安国小，新增民安路的民安国小。我会阁甲恁讲，迄天是下晡时，所以大家有闲才来。那阿玲的厂商呢，嘛是阿舅的这个好朋友，会赞助一挂好食物。啊，当然最主要是恁大家咧看阮小阿玲的表演，伊会来。啊，当然听你们最重要是，咱要来甲苏巧慧斗三共。所以要我会阁甲你讲，唔过呢，伫遮我嘛要先甲大家透露，你讲你这个苏卡威看起来说明未歹对无？咱的这个总统赖清德就讲，总统赖清德讲，恁若有啥物要争政的、要争取，啊，赶紧哦！伊苏巧慧即马阁立委，但苏巧慧年底都要离开立法院啊！伊十一月二八，伊都要当选新北市长，十二月二五，伊就去上任新北市长。所以呢，伊年底就离开立法院。啊，我甲你讲，其实听你们，咱偌清德来支持苏巧慧，这是罢免的。我要阁甲你讲，

0: 苏巧慧今仔即个党主席赖清德该徛做伙，这是真的。咱不是像国民党的李树川，看到因的地雷文，看敢那看到鬼嘞？七月中原葡萄也未到，伊就敢看到鬼。所以咱是甲咱的党主席，佮甚至顶届的党主席蔡英文，嘛足爱甲咱苏巧慧徛到底。啊，我即马先甲听众们报告，你讲咱说明敢那袂歹，但输赢只有3万票尔啦。输赢2-3万票啦，尔无真济啦。所以你讲啊，这咖啡也未歹，苏巧慧这经营较好。哦，我讲卖放靠势啦。这输赢我讲，这投票还佫4个月啦。这一个无说你，我讲诶，无遐简单啦。所以咱爱谨慎啦。啊，但我甲你讲啦，这李树川因兜啊，伫屏东，伫小琉球，迄、那个。违章违章建筑，农地甲人起店面，甲人大铁厝大店面咧租人对无？甲即马继续，人李树川唔听就是唔听呢，人李树川的家族我正硬呢，好正硬呢，不爱叮当就不爱叮当。违章建筑违章建筑，继续伫遐趁钱，继续伫遐收厝税，继续伫遐开店面，有厉害无？你敢还还还？就像讲李树川，伊买这板桥这个豪宅，伊的头款对倒来，伊这条钱对倒来，伊甲只唔讲就是唔讲。啊，你感觉讲百姓都放袂记嘛？无呢，不会呢。记甲条条条川啊，树川呢，你建厝900几万的头款，啊，佮有这个车位。啊，过来，你的总统的现金项目嘛，要捧2000多万出来，钱伫对啦，钱对对来啦。人李树川袂瘾甲你讲，啊，这个赖清德伫咧参加到这个宠物食品展，就讲咱的这个狗啦、猫要食一寡食物，这个展览，啊，伊就将这狗要食的肉干嘛提来煲，这表示讲这个狗咧食的物件，咱人都会当食。偌清德是要甲你证明，苏卡辉是要甲你证明，讲狗、甲猫咧食物件，其实咱人食拢会使哩。啊，表示这是安全的。结果李树川讲，伊若来做新北市长啊，伊袂去甲宠物抢食。哎、欸，李树川，你实在是，你真的不好玩呢。伊意思讲，咱偌清德苏巧慧甲狗咧抢食啦。哎、欸，这人是要甲你讲，哇，你这。狗咧食食物肉干哦，人拢会当食，唔免惊。李四川不好玩，过来伊咧讲咱咧啥？第八届是咧讲糟蹋，来问阮南港来哦，李建昌，阮的建昌哥哥，南港来哦，建昌哥哥，第八届伊嘛拢讲我猪八戒啊！我甲你讲咧，阮大家若拄到李建昌，或者是来哦南港的乡亲若拄到咱建昌嘛讲，啊你第八届啊咧第八届。第八届叫猪八戒，大拢安尼，哎，会当做八届足牛呢？这是肯定，这是娱乐呢。听这么一个里长也好，一个议员也好，做八届，这好顶也无简单。所以我讲，那有人甲你讲猪八戒，哦，你里长猪八戒，你议员猪八戒，你立委猪八戒，哦，你代表猪八戒。我甲你讲，迄是对你来讲是娱乐啊，讲我那只牛。会当连续动选八届，啊！但是李树川因讲口说讲，啊，苏卡辉的口才女性因老爸，吼，苏卡辉咧讲因老爸拢讲，甲因老爸正讲，意思讲真敖讲口说。李树川，我去甲你讲，你真正足老足老时代，这死塔壳啊，人安尼好耍诶，你都不会玩，无怪少年啊不喜欢。
1: 时间的关系，咱就要来进广告，希望你详细听好好。
0: 来，0800-088-958，0800-088-958，0800-088-958，0800-088-958，这是咱的商品的专门专线，0800-088-958。我的广告短短啊，时间有限，恁来听详细。不过有一项，因为广告真正无好讲。啊，英国大拢真俄罗讲这真赞，都期末值。啊，即马咱的期末值全台湾剩无500啊！我要甲你吹啊哦，即边你若无买到期末值，爱等真久、真久、真久。这期末值是安尼，听什么？期末值讲你嘴内底，因为咱有可能洗嘴洗无。

清气，有的老团客到家吹气，有的人可能讲这气胖啊，吐无好势，所以经常吹内底定咧干咳，吹内底干咳可能啊，加一打加一打，啊无就是规个气患，啊有的是食了无清气，有的是火气大，造成吹内底恶可怜咯、哦，啉水嘛干咳，吞水液嘛干咳，啊都无法度，啊你都起码是爱食，足有效足有效。在你这阿嬤说你知道我吃三拜而已，我一次倒两包下嘴来咸咧，阿玲阿公一次倒两包下嘴来咸咧，哦三拜而已咧，哦我看我的了不甘苦咧，哦我们后生我们媳妇说妈妈啊哪有操你就要继续吃，好人这样丢钱给我了，啊我还说这期末期我自己最喜欢就是这样，那嘴里面我整天在说话，有时候没洗你嘴气跟嘴子口也稍闹一下，对不对？差偌济你知无？啊，有当时啊，啉伤烧无说你，无说你啉伤烧，敢来咧杀敌吧？哦，鬼闲呢！你得爱用起毛巾。好，过来，你的鼻腔啦、目睭拢是一层膜啊关系。这层膜啊，若无啥拄好，你就滴滴落鼻腔，啊，就滴滴落目睭，或者膜啊。咱的维生素 A 在咧帮助这层膜啊，膜这层黏膜。过来，咱的这个。辛苦啊，定咧五料下山，因心嘛，够嘛，这天气就是安尼，老干课题搁吹到恁去，你的心嘛，够啊，尤其你知你的脚筋头旁够加有够可怜的，啊，裤头的所在、街边的所在够加足可怜的，请你个起毛巾、起毛巾、起毛巾、起毛巾，维生素 A 帮助你的皮肤，维生素 E 帮助你的皮肤，维生素 C。帮助你胶原蛋白生出来，帮助你抗脆恢复，脆来底迄个抗脆恢复，抗脆恢复都需要维生素 C 帮助胶原蛋白生出来。所以听见朋友，咱的期末是一阿二十包千二，五阿六千，五阿六千拍底，加价个十阿六千。你不管买啥物，都爱想买一六千块拍底，后边再当加价个。在当上，啊，期末基金啊，存无偌济，专台湾存无500啊。我最近来甲你催者，啊，那这个钙和柱钙粉一盒一百包6000，拍底加价购一盒一百包4000，两盒8000，三盒10000的加价购，钙和柱钙粉三盒10000块的加价购，头前爱先买6000块，但是我甲你报告，最后的这礼拜，这礼拜有买着就买着，啊，无买着就爱等啊。想要等两三个月以上，才没有改。以后过来两三个月后，就是后礼拜起，暂时嘛未甲你讲改好做改分，因为咱无会。过来呢，迄当时哪个甲你讲的时，就是恢复加两盒200包8000，好不好？先买6000再当加，卖个五回啊，0800088958，0800088958。来继续等下这部现场，032128799032128799，032128799032128799，这是阿玲这部合转刷，请多多利用，请多多指教，032128799，只要健康无情绪，洗好清洁，睏好真甜，吃什么饭用什么油，吃什么饱，吃什么饼拍摄。啊！你一定要给安那加价购，金门服务中心卖价五回，啊不然，无安尼订单五回，实在是真艰苦。六回，五回无钱，爱30回才有啦。即马听你们大家心拢讲到这沙拉鱼拢真烦恼，所以真侪摊商、真侪路边摊、真侪餐厅，甚至包括我家己嘛，甲你讲，我的饼是用棕榈油，我的这个蛋卷是用这个澳洲的芥花油。这个沙拉油对倒来，你敢知？是一间叫做中联，这间有问题的中联，中联油脂大豆沙拉油，这间中联，这间讲近三个月前就发现啦，三个月前就爱发现，结果台中市政府无作为，所以这个沙拉油有好人的生癌的沙拉油对倒来，对这间中油哎中联，中联油脂大豆沙拉油。这是伫台中，伫台中，伫台中，卢秀燕，卢秀燕，你搁咧困？卢秀燕，卢秀燕，敢来做一个春秋大王？
卢秀燕即马全台湾去组选。

0: 王秀文讲是这个李四川的最后一张王牌。听众朋友，你希望新北市、参照台中市，粪扫无地去，喷乌白道，是中国 DJ， 甚至碰床，免乱的碰床无地去。即马台中市政府过来，阁是这个有毒的、会互人生癌的沙拉油的起源地，三个月前就要处理。罗秀文啥物拢唔知。罗秀文敢那想要选总统，罗秀文敢那啥物拢唔知，罗秀文敢那想要改伊的位老侯这江启臣，所以台中市长我何新存动算啦，台中市长我何新存动算啦，好不好？啊，那我甲恁讲，新北市人啊，台北市人啊，如果罗秀文来这做算，你愈都爱转哦民进党，台北市伊那罗秀文来个台北市，你得转哦沈柏阳。罗秀文来到新北市，你就转我苏巧慧。这个沙拉油的代志，其实一开始过不好，同款是卢秀燕台中市啦。03212879903212879，03212879，多多利用，多多指教。
1: 大家好，我是彰化上少的杨子贤阿贤，彰化市花坛分院议员杨子贤，子贤第一摆拼连任，需要大家过来收听。彰化县长投予陈素月，65岁以上是大健保费唔免啦，减轻大家负担。素月县长子贤议员会认真拼。11月28日，彰化市分院花坛议员集中选票投予杨子贤，彰化县长陈素月，当选，当选。
2: 大家好，我是陈素月。素月受到民进党正式提名彰化县长候选人，素月已经规划好啊，照顾咱的士大人，65岁以上唔免纳健保费，咱一定爱团结，打拼为彰化。11月28日，素月要来拜托咱的乡亲士大，彰化县长集中选票支持陈素月，议员乡镇市长，和民进党全力打，和咱彰化县加速进步，越来越好。
0: 谢谢，咱嘛爱予你的身体健康越来越好。听众朋友，我总是希望你家己讲，身体健康是你的，会行会叮当会食会放，这是你的。啊，安怎呢？会较好，都踏踏地地爱保养，唔是甲你艰苦坐挂，艰苦甲爱白叫母，才要来顾得白夫妻啊。所以拜托你好吧，啊，用油用较好，家己要食用较好咧。03212879903212-8799，03212-8799。
3: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立法委员苏巧慧，伫遮甲大家宣布我的福利政见。未来我做市长，补助65岁以上的长辈来到家喙齿，上悬会当补助50000元。敬老卡为每个月600点提悬到1000点，无用完的点数未逐个月取消，会当坐公车，买当买物啊。苏巧慧做新北市长，照顾新北市，咱做伙来打拼。
4: 台北爱有新希望，市长爱选沈柏阳。台北想要当大人，市长爱选沈柏阳。沈柏阳无同款，沈柏阳不一样，
5: 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4: 台北市长沈柏阳真正赞，沈柏阳市长动算动算，在11月28日，拜托台北市民。
5: 手牵手，心到底。把握好时机，亲像飞龙飞上天。
4: 台北市长好好啊，沈柏阳。
6: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正艋舺区议员候选人上新的新人马玉文。11月28日，拜托大家来收听，和少年进将马玉文顺利当选。马玉文有热情，更唔惊艰苦。中正艋舺马上有改变。11月28日，台北市长沈柏阳一票，中正艋舺市员集中选票，等候马玉文，和俺双双当选，改变台北城。
0: 啊、拜托大家哦，你买给我的节目听详细、听清楚，产品有要甲我交关嘛，听好详细。安怎加？安怎才会当加？什么条件才会当加？嘛，希望你注意一下，好不好？03212-8799，03212-8799，03212-8799，多多利用，多多指教，拜托，加油！

0: 是阿林主持的台湾连线全国联播网。大家好，我是小阿林，想要听上精彩、上好听、上多、上优秀的民意代表来讲互恁听吗？就伫咧阿林主持的台湾连线全国联播网。我是小阿林，拜托大家一定爱来准时收听台湾连线全国联播网。
1: 来听众朋友继续来听节目哦，超健康嘛，真水哦。洗好清洁，睏到真甜，食啥物饭，用啥物油，安心啦吼。啊无嘛，食啥物饼，赞啦！我甲你讲，即阵啊，沙拉油的物件暂时都卖用啦吼。啊，另外甲你拜托，啊，若讲有较油胎的，有较俗的，拢鼓励你加。会当加你先加济，会当加对你来讲负担减足轻的，所以这是我阿玲对大家好心，对大家人的疼心，阿妈请大家都爱家己把握时间，把握机会，拜五拜六礼拜，拜五拜六礼拜，中昼一点一直到暗时七点，阿玲本人接电话，阿玲若无接到电话留咧，我找时间甲你回，空三二一二八七九九零三二一二八七九九，为我加油，为你加油，大家来搞关哦。新增嗡嗡嗡，为你冲冲冲！新增的目睭，新增的目睭，新增目睭，目睭目睭目睭，这目睭这大，你莫安尼假啦，安尼假嘛是同我安尼眼睛的啦，但是你目睭算大蕊啊啦。来自新增的翁振洲阿舅，
2: 阿林姐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小心爱啦！
2: 嘿啊，最近讲话讲伤侪，佮唱歌唱伤侪。
1: 想过你的唱，我跟你叫合音了吧？
2: 合音天使，合音老师。
1: 我有看你在些福伦社吧？
2: 福伦社、狮子会拢有啦。
1: 不过阿舅，我真正无骗你呢，我跟你伫福伦社，迄、那个表情足缘投呢。
2: 就是刚好拄到有一缘，就是差不多同年会，差不多上下缘的一
1: 丁。三四十个只。
2: 一丁朋友伙伴，然后一丁人，大家讲他们，咱互相无心机嘛。然后大家因为来这熟悉，然后大家有一种革命情感，然后这群朋友嘛就消停的啦。
1: 你讲胡伦虾三亚回家，
2: 系啊，
1: 啊你是参加多久啊？
2: 我其实无参加赛主会。
1: 胡伦虾，
2: 胡伦虾差不多八年。
1: 哦，安尼有一段时间啊，对啦。
2: 系啊。
1: 但是我感觉你伫迄个胡伦虾迄个场哦。嘿，刚刚无输你的秀场，你知无？我讲你这个、
2: 也确实是啦、
1: 啊。你笑甲真自然，真缘投。
2: 因为即马胡伦社的新增的部分差不多十几社左右啦。
1: 安尼算侪少？
2: 算侪啦，
1: 哎、啊、呦，
2: 因为人口数人口数嘛侪啦。然后这群人，因为这个所在因支持的议员，即马个两个嘛，一个是洪江洪林议员，
1: 嗯，
2: 啊，一个是我嘛。
1: 哦，恁十几个胡伦社才停两个议员。
2: 就是议员的部分，当两个，
1: 里
2: 内底一个是中红，另一个是我尔。
1: 啊，到底行政你讲十几个胡伦社社员到底偌济？
2: 刚刚的几啦？可能千人左右有。
1: 啊，你嘛无介济啊？
2: 没有，因为胡伦社有大社、细社，哎，大社可能一社将近要一百人。
1: 但是每一个社员可能一背乡嘛一定人啦。
2: 对啊，公司嘛有嘛，企业集团嘛有嘛，
1: 工厂嘛有嘛，
2: 工会嘛有，亲像阮社内底有艺术。

0: 书公会理事长，有书公会理事长，有书理
1: 公会
0: 理
1: 事
0: 长，牙医师公会，然后职能治疗师公会，
1: 哇，
0: 哎呀，哎，这类拢有啊。
1: 所以无过我都无参加过胡伦社。
0: 哎、啊，所以代后边代表不是一个人，可能是一个企业啊，哎，一个公会一定人，哎、啊，所以你家往来的人，因为你大家嘛爱知影讲，就是我台湾有四大公会嘛。四大社团，就是所谓的赛珠会、
1: 胡伦社、
0: 对对对对，哎，内底唔敢讲其他的会比较挺谁啊，但是看普遍来看，胡伦社较挖民进党一点啊。
1: 嗯，啊，所以民进党人参加胡伦社真正较侪呢。
0: 也确实啊，亲像邦桥社区有啥物啊？邦桥社区的胡伦社有张宏禄。
1: 哦，张宏禄，哎，因人阿无拢有。
0: 哎，还有啥物啊？罗志正。
1: 哦，罗志正阿伯嘛拢，我听他讲起来先。
0: 哎呀，哎，其他苏金昌嘛是胡伦社的。
1: 哦是哦，我看你看你在你，我刚才你甲胡苏金昌做。
0: 对对对啊，哎，所以其实按以往来对参加胡伦社也蛮多人嘛。
1: 所以你的胡伦社，你伫新增参加胡伦社，干那你甲总统有参加？
0: 嘿，
1: 剩的拢无，
0: 拢无，
1: 朋友嘛有咧参加者。
0: 哎，无。
1: 哦、
0: 因为参加胡伦社才爱开足侪时间的啦。
1: 时间爱济。
0: 哎呀，
1: 爱开钱哦。
0: 是嘛？哎呀，主要是时间的呼伦社较重视的是出席率加参与度。其实我做社长嘛，社长差不多隔两
1: 三
0: 个阿伯，七月一号啊。
1: 哦好，那得要落零
0: 啊，得要落零啊。你想看嘛？
1: 社长上厉害。
0: 今年来底，我过去是一礼拜一次例会，然后还有所谓的炉边会，各有家己活庆祝活动，各有白虾的庆祝活动。各有白色联谊活动，
1: 我无怪你讲时间来用就多。
0: 所以你规年趟天365天来在参加呼伦社活动，上起码两百几工。
1: 我出钱呢。
0: 系啊，所以你要用
1: 这个时间。啊，你那我都逐工拢我，逐届拢我都
0: 讲。啊，所以大家嘛，就感谢咱就这社友也好，就给无感谢的朋友也好，伙伴也好，愿意包容我的时间。较无固定，可能爱走摊，所以我定定就是第一摊先去遐，无就是我最后一摊较去遐。
1: 嗯，
0: 所以嘛，就感谢大家用玩意来包容我
1: 安参加活动。但是因拢真挺你哦。
0: 哎呀、啊，
1: 哦，我看得出来，因为你的影片吼，我拢甲你看着，讲奇怪，我就讲我一定要甲你讲，逐摆若看到翁振洲伫呼伦社影片，这口囡仔就真缘投，啊，就笑甲吼。很阳光啦，你的笑容真美啦、
0: 啊，
1: 所以我就一个疑问出来，翁振洲，啊，胡伦社内底嘛，足侪这个社员的太太呀、啊
0: 嗯，
1: 啊，大家拢嘛看个不有气质，啊，无人要甲你介绍女朋友吗？啊，来，老实讲哦，
0: 是真正阿妹无，阿妹有。
1: 哎、欸，恁那胡伦社安尼都唔对哦，新增胡伦社社友们吼，我哪只我只引导着，啊，笑起来这么美人，你讲足阳光啊，足。一看你的面在笑哦，就是善良的人。哎，阿人无那么给你介绍女朋友，这奇怪，你要40万呢？
0: 哎，可能是种状况是，因的祖囝啊，年岁更加小。
1: 啊，是讲因拢想讲，
0: 哎，无就是因的孙啊，阿未大。
1: 无，搞怪伊想讲阿舅翁振洲，那可能无女朋友。
0: 是真正无啊？
1: 是真正无啊？
0: 哎呀，无我讲那边，我的心我的头家平时用一个上清楚啊。
1: 啊，吴平妹不跟你管那济啦。
0: 哎，我做事大概安怎伊嘛上清楚。
1: 啊，我平常不跟你讲那些啦。
0: 哎，就大家讲，我大概通常不是在工作，就是在工作的路上。
1: 但我跟你讲哦，这讲到这笑亏啦吼，有一届啊，平时伫节目内底讲啥讲，阮母啊啦，常常嘛讲，哎、欸，啊你无去，你人啊无去问者，啊恁囝是有交女朋友无啦？我敢问拢歪插我啦。啊，平时讲母啊，迄囡仔要交唔交，你莫问莫管啦，我敢问伊嘛唔讲。啊！你像翁振洲，啊，唔知道有啊无，我嘛唔知啦。啊，我你讲真正，听迄种评论做证哦，有评论先做过来再讲
0: 啊。啊，但是我的时间就是。
1: 因囝有交无交，伊嘛唔知
0: 道。哎、欸，看起来应该是无啦。啊，
1: 这是看起来。
0: 哎、啊，但是我嘛爱欢迎，就是讲，即马开始，这嘛是一个国安危机的问题，不只是阿舅家己阿妹，是我一个呢，加我一个呢，其实普遍遇到一个状况，就是讲。
1: 不爱交。
0: 嘛不是不爱搞，其实很多复杂的因素里来对啊。其后面是因为现在社交平台变贼一摇，反而人实体见面的人诶人的关系变
1: 薄。对啦，大家拢伫网络见面。
0: 系啊，贫穷是你伫实体社会见面的机会频率下降啊。啊，另外一方面是因为现在足侪人追求的人生价值。

0: 连女朋友嘛唔够，拢四十几
1: 啊。对啊，其实我个感觉原因很多嘛，有个人爱去旅游，有个人爱趁钱。
0: 有的人不爱怕人吵，
1: 哎，有的人不爱怕人吵，哎，有的人喜欢玩电动的茅屋，哎，追求事业的茅屋。
0: 还有，我甲我听到一个他们讲，因为我咧困会讲，我不爱吵。
1: 哎，这茅屋啊，
0: 哎，真正。
1: 哎呀，哎，另外球迷当然嘛是因为咱听到太侪故事。
0: 哎，最主要我感觉读高中，搞不好读大学时会想要恋爱，但讲情窦初开。
1: 初开啦。
0: 但这是出社会了，鬼拢变了。
1: 没有，我主要是讲，我感觉是迄高交友气氛有差啦。你伫学生时代，你伫学校内底，人甲人的关系足单纯。
0: 足单纯啊，都同学啊。
1: 对哦，但是你出社会以后，你伫工作上面呢，你伫职场上面，人跟人的关系是多了一层利益关系。
0: 尤其你伫政治课啊，
1: 对哦。多了很多利害关系在内，那么你进地口嘛，听讲就这人，就是政治跟政治工作者交往诶，出代志嘛就这。
0: 啊对对对对，
1: 然后政治工作者跟媒体工作者交往出代志嘛就这。
0: 啊，不过敢那后来就这跟媒体。
1: 哎，当然有成嘛，有好诶因缘诶嘛有，但是有无好诶结果嘛就这。
0: 嗯。
1: 哎，所以我反而发现有一种诶，较单纯可以参加一般诶社团那一种，比较单纯社团的哦。
0: 嘛，紧啊！我讲听真咪，不管啦，我真无要观察阮阿舅人吼。我甲你讲，伊选十一月二八当选，十一月二十八号，阮新增个翁振洲高票当选以后，请你去排队来遮吼相亲。
1: 好，
0: 安尼会使无？
1: 我想号码牌可能还不用准备到二位数。
0: 不，哎，唔知哦，我来讲。
1: 我准备零跟一个好
0: 了。我讲即在座各位，我先甲你讲，七月二啦，阿舅会办即竞，不是一个大型的即、
1: 座谈会。
0: 在倒位？
1: 办伫民安国小。
0: 民安国小，我先甲你讲啊吼，想要竞争帅仔，做你来偷看啦。
1: 哎呀，拜托大家哦，
0: 做你来看者，看讲哦，阿舅我有达咧吼，甲搞起来吼，啊，做你的孙婿啊，是你的囝婿，安尼袂歹啦吼，难怪唔免啦，伊爱啦，伊只几岁？三十，你三十几？
1: 三十到四十啦。
0: 好啦，三十到四十啦，凊彩啦，反正伊也未四十岁啦，咱看见无像这个年纪啦。啊，再来讲是阿舅是安尼哦。伊足幼稚，足细心诶，然后过来就讲伊诶，即个脸型啊，就是真红，感觉讲这是足正气诶吼。啊，但我真无爱讲这啊，我先来讲，最近李素川无爱你呢。哪讲要介绍女朋友啊，介绍这会使你啦，但是李素川应该是看到你用劲诶啦。伊最近连续拢，包括你讲滴水嘛吼，
1: 个
0: 顶回讲伊小弟啊代志，人个李素川拢讲吼，你用嘴咧滴水啦，过来吼，恁咧甲我乌啦。
1: 啊，我民意代表，我无用嘴，我用啥物？
0: 啊，我唔知呢。
1: 我民意代表，我敢有权利。
0: 我是电台，我是用嘴啦。
1: 对啊，无讲坦白咧，哎、啊，你即马用大嘴，我今日拿铲子去是演戏吧？
0: 我嘛唔知呢，要吐哪个
1: 啊
0: 袂？
1: 对啊，无啊。
0: 还是要吐本？
1: 哎、啊，你即马大汉可以用嘴用起来啊！我摕一个那个耙子，
0: 枪嘛来去
1: 枪嘛，有啥物意义吗？
0: 我唔知啊，就是。
1: 还是我去家里去。科一个山猫怪兽的证照，我来乌头好啊！
0: 阿舅，我就想无呢，四川啊，那最近哦，真正的巴人啊，那
1: 无安尼啦，你四川你卖算，我来算啦。
0: 唔当啦，伊国民党诶，哎，
1: 无啊，我无讲坦白啊，我今麦做民意代表，我无用嘴，我用啥物？
0: 伊讲好像有个人啊，用嘴咧滴水，伊是用脚用手咧滴水呢。
1: 啊，当然我民意代表啊。
0: 啊，无啦，啊那用脚用
1: 手。哎，我知影我。今麦新闻是虾米啊？我
0: 叫议员，真正的议员。
1: 我用咱的嘴去质询嘛。
0: 欸，我讲啊，翁振洲啊，这个李素川最近我看，苏巧慧讲，伊拿来做新北市长，除了治水预算以外，也去清水沟啊，甲测沟。
1: 你讲
0: 啊，这不是
1: 李素川，你讲遐尼济，讲你未来要安怎做，安怎做，安怎做？好，我问嘛，啊，你过去做过八年的副市长，你安怎做嘛？嗯，你搁做过新北市的副市长呢？
0: 我唔知呢。
1: 对啊，你这个做过新北市港务局的局长呢？
0: 迄当时会当讲买一间豪宅啦。
1: 对啊，我意思是讲，你今嘛，你讲你做过你新北市的副市长，你嘛做过台北市的副市长，所以你新北市今嘛治水，你过去安怎做，你提出来讲嘛。台北市今嘛治水不孝无力。哎，你要怎？
0: 哎呀，来哦，安尼就应该就
1: 行。对哦嘛，哎，好人
0: 讲到来哦，最近雨水量是排60几名的多呢，60几名的表示雨水。

0: 无遐济嘛，但是咱音乐安尼咧。
1: 对哦，啊，我意思是讲，你有表现，表现好，人甲你娱乐嘛、嗯。你表现无好，下人去检讨嘛。
0: 但是确实你嘛是针对李四川讲，什么反，什么这水会当淹翻88毫米啦、啊，塞塞塞，嘿，你嘛针对讲的啊。
1: 对啊。
0: 啊，伊讲你咧抹黑啊。
1: 无啊，哎，这话拢是你家己讲出来的。
0: 那所以讲，伊啥那未堪要人检验哟。
1: 对啊。
0: 但是唔过咧，硬拗够好嘛？因
1: 无好啊，饮水是熟悉啦。
0: 台北人感情是未甲这个饮水来哦，这边饮到密密麻麻，两礼拜饮两摆嘛吼、嗯，相隔一个礼拜啊，就饮两个所在。啊，这等于财产的损失就是事实嘛。车辆啊，我进口一台，我进口一台轿车，啊，客人车，你让我袂当做生意赚钱，我无怪你，要怪谁？
1: 对啊。
0: 啊，伊唔是讲伊就是台北市上面的这个什么副市长吗？
1: 对啊，唉。
0: 结果一个新北市行政议员翁振洲第一届新科议员娘娘，甲你问你讲，啊，你用嘴咧滴水？
1: 我佮讲啊，啊，咱民意代表无用嘴用啥物？
0: 无，因你也无权呐。
1: 对啊。
0: 对无，所以啊，就等你讲过了，我来问咱阿舅讲，啊，那苏巧慧敢会安尼甲恁用吗？哎、欸，那差遮济，尤其川啊最近足奇怪吼，讲话逐摆讲话逐摆出代志，啊，都天然的上好加讲，我若真个喙齿，我感谢做加喙齿。
1: 对啊。
0: 有问题吗？
1: 是啊。
0: 好吧，那新政议员翁振洲等下甲你讲，啊，11月28日哦，拜托。台北市不，新北市长苏巧慧，新政集中选票，
1: 翁振洲
0: 阿舅当选。
2: 时间的关系，咱就要来进广告，希望你详细听好好。
0: 来，0800-088-958，0800-088-958，0800-088-958，零八零零零八八九五八，这是咱的产品的主文专线。伫只阿玲今甲你积极李如玲甲你宣布，我有讲过，等下咱的外务呐甲我通知。钙合柱钙粉阁有无？我会甲恁讲，现主持我要甲你讲，咱的钙合柱钙粉有，剩几十盒，剩几十盒，所以我大概甲你发到后礼拜。所以听这面，若有你紧买，无真正就冻起来，冻起来都是冻起来。所以听这面，钙合柱钙粉一盒一百包6000块。加价购一盒一百包4000，两盒8000，3盒10000，就剩这个无甲10天哦。我先甲你讲，我为今仔日讲，甲后日拜三四啊，因若甲我讲拢无啊，就是拢无啊。我无补货哦，我先甲大家讲。所以钙合柱钙粉的爱用者，钙合柱钙粉也无落掉的朋友，4盒400包16000，4盒400包16000，这是上俗。或者是讲你要买别项，再来加价购3盒300包10000的钙合柱钙粉，先甲你报告者，因为咱还阁一点啊，剩几十盒。我所知影南部桥20-30盒，金花啊剩40-50盒，大概是安尼没了。所以听这边人有力紧，因为销太大咧，啊，这无补货哦。所以钙合柱钙粉一盒100包6000，无变。加价购3盒300包10000，3盒300包10000，就即几天，阿玲，我照聘照行，我无骗你，我袂讲啊，有回我该顿的无爱卖，我袂安尼。啊，所以加这个即马来日头长咩？日头真大，帮助钙质吸收，真侪人钙质无够，所以你的骨头敢那水崩山，啊，就安尼啦，切啦。啊，就安尼，敢那年糕内底怕啦，所以你需要补钙啦，大家都爱啦。听这面，所以我建议你早时啦，红内时去甲晒半点钟的日头，伊晒日头帮助钙质吸收，所以即阵啊来补钙是上好的。听这面，我甲你考肯，即阵啊来补钙粉是上好的。我建议钙合柱钙粉一钙食2包，甲倒个水杯啊内底，甲倒一点啊水拉拉咧。倒落你的嘴内底，感一下，你的牙齿啊，这个钙嘛补会够，所以呢，你感一下再吞落去，安尼上好。那么，若讲较严重的钙就无够，食2摆，一钙2包，上好加一个关赞用。我嘛甲你讲，我的关赞用上久吧，后个月我就要化结束啦。4罐6000，加价够5罐6000的关赞用。啊，你买单较巧咧，买4罐6000罐占用， 加三啊三百包一。

0: 万块钙合珠钙粉，安尼会使。那么6000块起码是上10盒，大家吃大家娱乐的苏打饼。我这咸饼苏打饼，咸香咸香脆脆，佫足好食，配饭嘛好，到饭圆嘛好，啊安尼食配牛奶嘛好，配咖啡嘛好，有够好食，较袂糟糟嘟嘟闷闷，较袂食食食咧什么，安尼酸溃拢肿出来。这个苏打饼你即马进来，我送你。啊你若要买苏打饼一包一包，至无爱买20包2000块，再我都送。所以即马送你到月中。月中以后我们就是用买，好不好？0800-088-958 0800-088-958 0800-088-958 多多利用，多多指教，拜托啦。
1: 黄守达，黄守达，
0: 守达守达守达，
1: 动算动算动算，
2: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中西区市议员黄守达，黄守达阿达啦，黄守达阿达啦，上认真上骨力上缘投，服务马上达心，好看兼好用，拜托再一位立委市长何新纯，台中市中西区议员集中选票投予黄守达阿达啦，台中市中西区议员黄守达阿达啦，动算动算。
0: 新增嗡嗡嗡，为你冲冲冲！来哟、哦，在一月里背，在一月里背，是1月28，跟他跟你拜托。市长呢，当然是苏巧慧新北市长。那新增新增新增新增的是嗡嗡嗡的翁振洲阿舅，集中选票，集中选票。
3: 刚提起一件代志，就这呢新增的朋友会问一件代志，讲哎，伊在月里背，刚刚就当投票给我。当然会使，我甲大家报告，因为足侪，因为咱爱知影讲有足侪民众会有一个想法是安怎？咱新增因为立委选区分两区啦，
0: 嗯，
3: 哎，75里是兵书院，9里是侨会，
0: 哦对，
3: 所以有足侪人
0: 新增八新增，
3: 嘿，哎，足侪迄9里的兵用过引导的是上哪一边的？
0: 哦，
3: 哎，所以因常常会过讲啊，我嘛。就支持你，但是我无到，
0: 我懂了，就是讲，若讲伫新增的乡亲，你若过去立委是当个苏巧慧，
3: 嘛是赶快
0: 当，嘛赶快议员
3: 当个翁振洲，
0: 议员赶快当个翁振洲，
3: 对哦。
0: 啊，这着咱进前巧慧咧选立委的时候，迄阵我去主持，阿舅嘛是斗三工的啊，
3: 对啊。
0: 所以表示讲，规个新增，无分你立委当个兵士，无分你立委当个巧慧，
3: 拢会
0: 当，议员拢爱集中当个翁振。
3: 阿舅拜托，
0: 但是市长呢，就是要等我苏巧慧。
3: 是，
0: 所以来咱今麦回到等讲，当然这个李素川足奇怪了，包括在另外一条的一挂记者来讲讲奇怪，啊，这李素川若讲话拢出错，尤其最近伊甲你叫一个高金素梅去徛台，哦，这真好笑呢。我讲新北市人应该足讨厌高金素
3: 梅。没有，高金素梅好像甲工程呢，这工程的拢特别好啊。
0: 就阿到李宏源咩？你
3: 特别喜欢做工程的呀？
0: 李宏源因小弟有讲啥？
3: 哎，
0: 伊讲哦，高金素梅来，阮新北市，我放到家家，对无？因为
3: 哎，人一定来啊！
0: 啊，无啊，得，
3: 哎，伊讲放到，
0: 无啦，无去因兜啦，哎，你讲无去因兜啦，我无去泰山啦，啊，但结果咧，即李素川你嘛真白，你关注民无啥人，无你叫阿玲啊。你无阿玲当叫嘛，做者原住民歌星嘛？
3: 对啊。
0: 欸、最近原住民歌星真红呢。
3: 很多哎、欸，什么阿豹啊？
0: 欸、对啊，阿豹很绿呢。
3: 哎、欸，对啊。
0: 阿豹很绿。
3: 哎、欸，如果很绿的都可以叫。
0: 啊、
3: 欸、很绿的都叫得来，不代表你觉得就好哎。
0: 对咩？啊，我现在你什么人唔叫叫高金素梅？结果规个镜头拢伫高金素梅，红气爽呢。
3: 欸原住民，
0: 他们往起上呢。
3: 原住民挺民国民党诶，嘛就这。
0: 就这啊，啊，我现在也
3: 搞搞。哎，像近景们唱那个什么美阿扁的胡德夫遐呀、啊。
0: 啊，对啦，胡德夫嘛会使，你都对咩？你无讲我未记伊存在啊。但高金都毋是真正原住民啊，伊一半年嘛，人佫会半山嘛，嗯、对无、哎？
3: 对啊。
0: 人讲起来，听众们确实啊，过来，因到底和平也是名声臭惊惊呢？啊你。李素川今年嘛义无反顾呢，当然感情就好。
3: 我唔知道是唔是义无反顾，我是感觉应该嘛杀无状况啊。
0: 哎、欸，高金才出名，哎、啊，伊个代志才大片。
3: 无啊，你讲坦白， 李树川过去以来，伊就是做一个公务人员的人嘛。
0: 哦。
3: 伊其实对政治的物件、甲咩咩、甲的物件，我感觉伊无遐清楚。
0: 真的假的？
3: 系啊，你想看，因为伊一世人。

0: 是咧帮人辅佐的嘛。哎、啊，辅佐的项目有无同款像阿周过去是立冰主任辛苦兵嘛。哎、啊，咱会
1: 出，
0: 哎、啊，咱会处理服务案件啊，走组织做虾米代志，哎、啊，陪伊去拜访，陪伊去处理代志嘛，哎、啊，帮伊做记录虾米。哎、啊，是因为咱有去参与着这这代志，加加减减对政治的一寡敏感度有。但是你诉讼不是啊，伊他只处理政务的部分啊，党务的部分其实我冇插到啊。
1: 阿舅，我讲啊，阮这个吴秉睿伫我面头前，伫咱这边讲，阮阿舅捌真济，阮阿舅啥物拢捌足济，阮阿舅你会当啥物拢甲伊讲。啊，你讲你是助理，你都捌足济。啊，你讲你四川做官做兼做甲副馆长、副市长，伊无遐捌遐济物件，我嘛不爱信。
0: 你看得出来，伊党务的部分、甲政治人物一寡互动的部分，佮看得出来，伊完全无啊。
1: 哎、欸，你看伊的这竞选总部发言人，甲你叫做这个啥？台北市你讲。徐巧芯的好啊，哎，初选拢无过，人讲叫来做发言人，你有无搞错啊？过来为台东来，你新北市国民党无人啊？
0: 有啊，足侪人会当用啊。江宜桢不是要无要选吗？啊，江宜桢无我都喊你发言人做要好吗？伊杰啊，应该就可以一力战群雄。
1: 对啊，
0: 对啊，你就可以力战群雄，你一个江宜桢就够用了吧？
1: 啊，叫徐巧芯的。好啊，来呢？
0: 对啊，
1: 初选拢无过，伫台北市初选无过人呢。
0: 哎，想看麦，哎嘛有一几水少啊讲，那常常上争论节目的陈明义嘛会使啊。
1: 陈明义吼，对嘛，可能无讲的吼。
0: 对啊。
1: 啊，就表示讲海纳四川。
0: 对啊，无哎，你也当、
1: 哦、海纳百川不是四川而已。哎，
0: 对啊，陈明义跟我一个囝伫民众党啊。啊，你不然白河？
1: 啊，不过啊，你讲你要你讲对不对？我想到那个陈世轩徛底下，因的头家王国昌，
0: 另外
1: 上人一本册书诶。
0: 哎呀、啊，另外王国昌今嘛无要选新北市长啊嘛。
1: 啊，伊靠
0: 在遐好。靠在遐好着，你嘛会当找伊做发言人啊。
1: 阿舅，莫怪你没搞好，你四川应该去叫黄国昌来做你发言人。
0: 延揽黄国昌来做你竞选总部主委嘛会使嘛？
1: 主委今嘛无人吗？
0: 欸，我嘛唔知啦，
1: 我嘛唔知呢，唔知。
0: 哎、欸，不要紧啦，你可以主荣誉主委兼任发言人嘛。
1: 哎、欸，对啦，你现在就爱上你思维，不错啦吼，阿哥再搞利用吼，阿哥再搞作秀。
0: 哎、欸，对嘛，哎、欸，
1: 阿再搞马大清的。
0: 对啊，哎，那个这部台好伊嘛。
1: 嘛是有影，好伊来攻击苏巧慧就好啊。
0: 哎、欸，对啊。哎，袂歹吼。
1: 安尼翁振洲你也就。
0: 哎、欸，这样咱苏巧慧个运动算啦。
1: 排心，你当然要排心。哎、欸，不过我讲苏清，哎、欸，我这个吴国昌嘛，真正把这个李四川黏条条。李四川，你刚嘛搁在办这种董事长开讲，顶头嘛，哎、欸，下面嘛这个李这个
0: 黏条条，哎、啊，你个还善用嘛？既然伊那么喜欢黏在你身边，哎、啊，你为什么不让他来做发言人？
1: 安尼好啦，但恁黄国不是、
0: 啊、黄国昌嘛，就爱恭维嘛，就爱直播的嘛，很爱媒体的。
1: 李四川，李四川应该从阿舅这句话包起来，他竟然去聘请这个王国昌来做你的发言。
0: 如果你今日从王国昌来做你的发言人，我可能无都没赢
1: 你。没赢你，没赢好。你哪敢伊人个黄国昌就爱招人辩论，伊袂招你啦、欸。
0: 对对对，啊，你系黄国昌。尽量讲，尽量骂，尽量跟人辩论，
1: 好哦，好哦，既然吼李四川，你都可以找金素、高金宋一个贪污犯，贪十几，会判十几年啦，来跟你徛台，你就找黄国昌来吧。但是我讲，啊，你伫咧看，咱要讲者言归正传，啊，咱个就好啦吼。但是咱嘛爱甲咱这边加油嘛。你看即马苏巧慧健康安怎？
0: 我是安尼讲嘛，苏巧慧即马那是离那个节奏来对。慢慢啊去发展，慢慢啊去行，因为咱本来个唔是为着今年选举较出来的嘛。
1: 嗯，苏巧一定
0: 离新北市这里，我一定这十几年啊嘛。哎、嗯，伊、啊、出来招总新北市，
1: 十年啦，但是回那爸嘛足久啦。
0: 招总新北市二十九区嘛，一定招总足久啊嘛。所以伊的准备是为足早进行个准备啊，伊嘛袂因为即个选举掉还无掉离开新北市嘛，刚好离咱新北市也好
1: 有啊。
0: 所以咱苏巧慧、
1: 苏贞昌嘛，一直拢在新台北关呢。
0: 苏巧慧个离新增出席，离新增大汉呢。
1: 啊对哦对哦，
0: 伊离阮新增红人街呢。嗯。所以苏巧慧登基用离新北市，登基用离新增诶立位。哎、嗯，所以
1: 唔捌离开过，
0: 嘿唔捌离开。
1: 计安嘛拢在遮啦。
0: 哎呀、啊，所以伊未来。嘛是会离，咱新北市好好为大家来拍拼个服务嘛，所以伊是照家己的节奏诶拍拼，照家己对新北市的感情诶拍拼。

0: 因就一个人跳来跳去，一时啊伫新北市，一时啊伫台北市，一时啊伫高雄，
1: 啊一时啊在新北
0: 市，哎走来走去以后，哎明明个住伫板桥，连板桥车站是安怎拢会搞错？
1: 人个是伊，人可能李树昌甲你讲，翁振洲你是捌西人，我心目中个板桥车头爱安尼啦。
0: 哦，哎未来板桥车头，你希望生得较水，不要紧，我无意见。但是迄 AI 图明明个做啊就歹。
1: 啊！但伊的审美观念安尼就水啊呗。
0: 拍摄这审美观念，恕我无法接受。
1: 啊！你都人你讲，伊这样
0: 讲。民国六七十年代诶标准呢？
1: 那你这个李叔出来讲，啊！你都用嘴咧起这个板桥车头。
0: 你知啊？你知你知影无？即马韩国甲少年人流行一下 Y2K。
1: Y2K 什么
0: ？Y2K 你知影是虾米吗？千禧年。
1: 它什么意思？
0: 啊，就是流行千禧年迄时阵流行的风格。哎、欸、,Y2K 的风格嘛不是李四川的那个风格。李四川的风格是那个什么昭和年间。
1: 人一怀旧啦。
0: 那叫做超怀旧古老风格。
1: 人现在说在找那个齁这个啥这什么叫做老衫叫啥有就可以这个那个啥那个。
0: 我以为你要跟我说什么大番薯咧。
1: 无啦人现在在流行一些穿的古衫古着啦。
0: 古着归古着归古着古着是差不多民国诶、欸、差不多90年代 ,2000 年代黑时间的衫人家是有风格有特色不是古不是歹呢。
1: 我是唔知啦，但讲这穿啊吼，伊感觉足奇怪。但咱咧看这个苏乔慧，现在愈算愈少年，啊，伊一寡这个举止行动，所以听这面也感觉讲，哦，这苏卡辉讲，阮感觉听开了，比如讲老人做假喙齿50,000，哎、欸，这听有啦，这足紧就听有，就老人做假喙齿顶做下做，这是50,000块。啊，尤其这敬老卡都怪你啦，你刚搁讲一个了后，即马。像我在你就接到这个新增你的选区的阿林、你在拄着吼，在替我问个阿舅还是问个冰水啊吼，看吼，哎了，你着啥敬老卡会当我去超商买物件无？我一定讲。
0: 系啊，我个一定讲啊，我个希望敬老卡就是只要你愿意行出门，你今日要去扎镇一店食早餐，去农会排队买鸡卵，还是去全年去超市买物件？我希望未来苏巧慧会当下你拢会当用，
1: 因为你用嘴感动吼，你一定该问的对吧？
0: 因为我的目的就是下老大人，万一家出门，万一家出门去交朋友，不管是早餐店，你甲店员变好朋友，还是这位食早餐的人变朋友，排队这位买鸡卵的排队的这些朋友，嘛会当变朋友。你今日去便利商店甲店员变朋友嘛会使，甲遐里啊玩那个宝可梦机台人变朋友嘛会使。咱只要玩一家出门。熟悉朋友来，即个朋友，咱做位小酒小菜，出门去佚佗，咱今日去金门、金山，去乌来洗温泉用敬老卡，去洗老街买烟枪用敬老卡，拢爱啊利用。那老大人较愿意行出门啊。
1: 你知道我有个接到小姐吼，伊是结婚啊，但因妈妈就住老宅，伊伫树那，伫用老厝。爱讲吼，麻烦吼，如果说侨会市长。可以的话，因为因妈妈伊嘛爱鼓励，因妈妈摕个敬老卡，会当去超商买便当，伊嘛我伊妈妈煮，啊嘛因为妈妈家己去买，看爱食啥家买，爱做早起，我都逐工伫厝里陪你们结婚啊嘛，所以伊听到讲咱的老人敬老卡会当叫伊去买物啊，买东西，伊刚刚听到这点就足欢喜。
0: 对啊，
1: 伊觉得这都是要鼓励老人走出门，家己
0: 是啊，
1: 你家己去骑啊，家己去超商看你要什么嘛。啊，超商一克啊一克啊，足方便嘛，你嘛袂买过量嘛。
0: 因为我的目的就是希望老大人家出门，卖逐天关你出来，就你出来。因为你一个人关你出来，关久以后，人会破病。
1: 啊嘛，脚头嘛无力。
0: 你一方面会肌少症、肌无力，另外关久以后，你会行出门面对人。来就是你关久以后，你会胡思乱想、钻牛角尖，然后来个开始打电话、
1: 乱接、
0: 乱接啊、乱孙以后，关系家庭关系个变歹。
1: 对啦。
0: 哎呀，所以我希望老大人家出门，你有晒太阳，你有行路，你的身体才会变健康，骨头才会变健康，
1: 所以你
0: 才会交朋友。
1: 你会记哦， 听什么翁振洲跟你说哦，这张敬老卡那是苏巧慧来做新北市长，
0: 是
1: 会当用这张敬老卡去买米啊，去超商，去这个超市 OK 的，但是那动算十一月二八的啊，十二月二五上节对无？买一段时间啦，啊，咱阿舅会出嘴来监督苏巧慧啦，所以讲十一月二八新北市长苏巧慧动算，十一月二八

0: 行政机关翁振洲动转。时间的关系，咱就要来进广告，希望你详细听好好。来，0800-088-958。0800-088-958 0800-088-958 这是阿玲三品的主文专线0800-088-958今个甲听这么吹者都这几天难呢，我即马讲搞不好这五六天，搞不好这正礼拜安呢。就是咱的钙合柱钙粉，咱即马统计出来要淡薄啊呢，我嘛是要甲你报告，因为钙合柱钙粉一盒一百包6000。这个无变啦，但是加价购3盒300包10万，加价购3盒300包10万的钙合柱钙粉，就是难得的。何时什么时才够唔知？但即马你会当着赶紧来，最后剩这几十盒，你着家己紧买，下用的紧买。啊，我嘛希望，听这边最近听到足侪人去看医生，拢是讲钙质无够。甚至呢，几下个拢少年人，甲我讲，哎呀，钙质都无够，敢那水崩山。医生甲讲，伊个敢那海沙屋同款，空壳啊！啊，我讲开真济，所以听见我就讲，你答答弟弟爱补爱讲，钙合柱钙粉，钙合柱钙粉，早时甲食两包，暗时甲食两包拢无要紧，啊去晒一下日头，好无？一盒一百包6000，可爱伫遮。加价购3盒300包10万，加价购3盒300包10万，请你家己把握。那么，咱就甲你讲，即几工了，哦，即几工啊了，可能我后礼拜拜三四啊，就甲你发无啊，嘛不一定吼。那另外就是讲，听什么？我希望这段时间你观战用爱食，每一个接触会缓战，伊那保你保死，你得微微整，得收收，搞掉那丢嘞丢嘞，哀哀叫。过来就是讲。这个伊那叫连起来，佫较麻烦，所以每一个接触会缓震，你拢爱补充这软骨素、玻尿酸、胶原蛋白，好、哦，这拢爱补。所以管占用，管占用爱食，一天一拜至两拜，就是两粒，上好就是两粒管占用加两包钙合柱钙粉。那么咱的管占用是在犹太嘛几个月去啊，所以该当结束时，我咪甲你讲。啊，即马眼睛较欠的叫做钙，好不好？那刷落去要甲你拜托。即马呢，这油阁出问题，所以这两天较侪人来咧甲咱买车橄榄油。咱的来自希腊远中进口的车橄榄油，你甲我啉看卖咧，真好啉。过来呢，听著你甲我的这车橄榄油抹伫你的手，袂讲卡前高高，免咧油淡淡、油辣辣、香辣辣、黏甜甜味。好的油就是安尼。再来，你用我这个车橄榄油，较无油烟，灶卡较无油烟。你若会当啉，你就早时甲啉一个，暗时甲啉一个。啊，若讲话讲，啊，都无习惯啉，搅饭、搅面、搅菜，菜甲沙沙甲地车橄榄油类。或者是讲哦，你要煎只豆腐嘞，煎只卵嘞，啊是要煮物件，热天，热囡仔伫厝要食一寡煎的，你用家己的车橄榄油，卖阁用沙拉油啊。那么咱的车橄榄油只无你大条细条拢通的，大条细条拢真 Q 的，较免领你啥物一卡一手的。车橄榄油的好处足侪，你家去查就知。一罐1200，5罐6000，用钙3罐2500，用钙上侪加半担6罐才5000，请你赶紧来，0800-088-958。0800-088-958 0800-088-958。
1: 秀秀秀秀陈信秀，大家好，我是台中市北屯区最有经验最少年的新人陈信秀。秀秀的陈信秀是交通部长陈世凯长期栽培，陈信秀是唯一有中央服务经验的新人，拜托台中市北屯区的乡亲好朋友，在11月28日议员集中选票投给陈信秀。秀秀的陈信秀一定会用最好的服务听秀大家，台中市北屯区议员陈信秀给你拜托。
0: 新政嗡嗡嗡，
2: 为你冲冲冲。
0: 新政嗡嗡嗡，
2: 为你冲冲冲。
0: 好啦，新政的目睭翁振洲伫遮啦，在11月28日。
2: 在一位一位
0: 11月28
2: 号
0: 啊，我先给你一个齁，七月二十六，
2: 对啊，
0: 7月26，7月26，七月二十六。

0: 里长拉赫七月二十六号，哎，迄当时应该较无什么风台啦。
1: 希望啊。
0: 啊，希望啦，因为你也拄到这个西北风像这阵嘛吼。
1: 但是多我前几天办座谈会，伊敢无？
0: 我讲是
1: 办了较老。
0: 无啦，算讲你天公不要做你啦，你叫天公阿囝。
1: 天公阿囝啊！
0: 天公阿囝，所以你闪过河旁。
1: 哎呀，几工逐工落大雨呢？
0: 你若要剪树皮，安尼都要开场进前，甲你下遐大，要喘死你知道嗎？哎呀，三点半落大雨，啊，四点要开场，你看怎么办？
1: 哎呀，好佳哉，我是四点半了，也四点半才落大雨。
0: 啊，所以雨拢走遐去啦，不，好啦。啊，咱七月二六应该是这段时间是较无。
1: 希望啦。
0: 因为过来，
1: 但是落雨嘛不要紧，因为咱的场地是利用学校的活动中心啊。
0: 活动的啊，学校活动中心无介大啊。
1: 学校活动中心算大
0: 啊。民安国小。
1: 哎呀，算大啊。
0: 新增民安国小你去啊？
1: 哎，主要是有人气啊。
0: 啊，好啦，安尼好啦，我做你阿门过来讲，人来登济吼。
1: 还是
0: 干阿来人气。
1: 嘿，嘛是热，但是上起码卖下热。
0: 哎，你看你这个第一件啥？这个黄鱼公园的活动
1: 中心。哦，嘛
0: 是就热。天干弯弯弯过来。
1: 冷气
0: 是足热，
1: 哎呀，冷气全开啊！
0: 你也敢袂冷？
1: 哎
0: 呀，啊，冷气想开无开啊啦，但是你啊人有够侪啦，
1: 对，差不多六百几人。
0: 所以啊，就我请教你，在你家己安尼看，你冇去十别人的场嘛？啊，你家己要做单位过来，你这较大场一撮六百外人，咱讲今年咧办这座谈会，有比2022较好办无？口号人。
1: 相对有较好考啦，啊！但是我顶届选举，咱第一场就已经六百人啊。
0: 我去一场嘛。
1: 系啊。
0: 哇，足热。
1: 系啊。对啊。
0: 真正一场嘛是人客满满啊。
1: 系啊。
0: 伊啊一定去招招无意啊。
1: 因为阮昨嘛是原本叫伊啊，佮无够用，佮下活动中心伊啊全部提出来用，
0: 对啊，
1: 佮无够济，所以佮用起来。
0: 啊，佮来啊，大家要等电梯嘛等足久。
1: 对啊。
0: 啊，真的啊，所以讲阿舅，你家看这边的选情，依然目前为止，因你若问我阿玲姐嘛是甲恁讲，我感觉基层是有较冷。基层较无爱讲政治，不过你若讲到一个政策，比如讲你咧讲这个历史，讲咱新政的故事，过来呢，你咧讲迄个什么新月桥来甲咱的这个哦，这个新月桥落来一直行甲多几辆多几辆，啊，过来你讲的公园很有感呢。
1: 因为
0: 我们行政嘛需要安尼啊，
1: 因为我感觉需要公园这个代志，是因为咱的行政大久啊，看久啊，就是我经历过2016、2020到2024三届立委的选举嘛。我过去因为委员的一寡伊的政见嘛，是我在准备的嘛，还伊的一寡政绩嘛，是我在经历的嘛。所以我就是常常一直帮委员用，帮委员想的时阵，我个一定想讲。规个新增拢在建设的状况之下，咱南新增到底是需要什么建设？南新增的人民拄着的困难到底是啥？
0: 南新增就是较无空间。
1: 对，因为
0: 较无运动。
1: 哎呀，因为这些代志其实无一定是人民想会到，但是伊有迄需要，所以我就是下人民。
0: 人民敢若感觉讲较无呢？
1: 哎呀，我就是下人民拄着的痛苦加需要，渐渐去帮伊梳理。去看伊背后的原因甲需要是啥物？啊，人会嫌讲啊，南新庄挤，南新庄停车足歹停的，南新庄逐工停车拢去人惊忌，骑车去人惊忌。
0: 哎呦，恁新庄就像尤其旧街啊，
1: 对，所以
0: 旧厝、旧社区。
1: 对，所以我给为遐去梳理出啊，南新庄人少济，但是生活空间无够用；南新庄车辆少济，但是无所在会当去停车。啊，南新庄有一挂观光的所在，其实咱属于市场价的所在，但是周边停车空间无够。
0: 真正属于车去人当哎呦，
1: 所以我可以去想啊，有这个问题。嘿，然后停车都着邻里之间的纷争啊，
0: 哦、对啦，
1: 冤家啊、僵局的问题。
0: 这个问题啊，你讲停一家，
1: 所以就是停车空间无够嘛，你安怎去伸出更加侪停车空间？
0: 但是冰水是不是伫新庄嘛，争取做侪停车？
1: 啊对，啊但是南新庄会当争取的空间一定无限啊嘛，所以我就去想啊，要安怎解决这个代志？来，我阁看到啥物？看到个种。
0: 啊，你有替你想到停车位怎办？
1: 老大人常常早起要去运动，但是
0: 下暑。嫌车胖啊。
1: 不是，是早起要去运动，拄到一个困难是学校无开门。
0: 对啦。
1: 有啥无开门？因为拄到即卖有劳资法的问题嘛。劳资法的问题就是学校的这校工，这所谓有工时的问题，所以。

0: 袂当收早起，收早起变是伊下晡爱较早下班，变有一个 gap， 有一个空格里遐，所以早起老大人无所在去运动。
1: 就等学校啦，啊学校若唔开门，你就踮啊忙啊忙等啊等啊，啊所以行山就行车旁林荫道啦。
0: 对啊，所以就是无所在去运动。
1: 啊，无就世界啊，迄、那个小公园呐、啊。
0: 哎、所以就是咱欠款会当好老大人甲需要运动的人会当去运动
1: 的。较大空间。
0: 诶，空间。嗯来，阁有拄到虾米问题？就是有拄到讲啊，咱男性征小婴仔人要去佚佗，要无所在通佚佗。所以咱小公园内底有做特殊游具的所在，拢是 KKK 摸摸摸的。
1: 对，啊，而且拢无介大。
0: 嘿，拢无介大，但是看到还、
1: 啊、
0: 看到人比游具更加侪，哎，看到人哦，挤满规个公园。所以就感觉讲，
1: 无
0: 一个当学少年人、婴仔人去佚佗的所在。
1: 阿杂啊！
0: 哎，少年人嘛，拄到一个困难，就是啥物？拄到伊无所在会当去行，无所在会当去野餐，无所在会当去露营，无所在会当也要穿开一个，因为周围拢是人。
1: 类似台北市丹公园啊，
0: 对对对对
1: 啦，咱新庄没有啦。
0: 对啊，哎来是啥物？阿阿无冤家嘛，无所在通觅。因为你无所在通行嘛，系啊，哎，搁有拄着啥物？咱男性咱长期以来，那踏了起溪、修草、修屋，搁会饮水。
1: 哎，古早都安尼啊。
0: 所以咱希望踏了起溪会当整治，
1: 整治
0: 会当做生态治，
1: 系啊，恁家都买。
0: 会当做一个生态治洪池，啊，即个水有所在通去，
1: 啊，
0: 水
1: 嘛极端气候，
0: 对对对，然后来个啊水变较清气的，卖草。
1: 踏了天气，甲变作捡水池。
0: 吓、啊哦，所以咱即马伊个上游潭底沟，咱即马一定会整治啊。潭底沟未来会当水变清气，袂臭，袂污水排入来。还伊个下游未来会当变清气啊嘛。咱希望变清气的踏了天气，会当变一个清水设施，然后变一个较清气的一个步道，会当含咱规个南新庄的里。家己之间的道路，甲会当透过塔了更新，全部串联做会。
1: 你听嘛，水沟卖臭啊啦！
0: 串联做会以后，伊边啊就是我跨
1: 公，嘿，
0: 步道会当行，就是串联到跨公，我希望做大公园的所在。
1: 欸，所以阿舅，你看，咱这北新庄有这运动公园嘛，
0: 吼？对啊。
1: 就你讲这个大草坪嘛，咱也办活动。
0: 对对对。
1: 临港买当捐出来，才办演唱会。
0: 对啊，新庄运动公园有嘛？新
1: 庄个
0: 有，个有一个头前运动公园。
1: 啊，南新庄的。
0: 南新庄是一个拢无。
1: 欸，你讲头前运动公园，我感觉伊嘛是这几年才有呢。
0: 对啊。
1: 迄当时我记冰水2008第一摆伫遐办。一摆办一届活动，还不怎么样呢。
0: 哎呀、啊，所以咱个希望讲，北新庄开始往下只运动公园拢做起来，阮阿厝内底嘛未来嘛有嘛，大公园拢有，南新庄连一个拢无，所以我开始讲啊，咱人多个客客客，叭叭叭，咱希望有一个会当。大家让
1: 穿
0: 开
1: 的
0: 空间，
1: 散步的所在，
0: 散步的所在，
1: 你传囡仔放风吹嘛。
0: 你今日甲厝内人冤家也好，有一个当去行的所在。哎，少年人假日的时阵，暗时的时阵，有一个会当去穿开运动的空间；婴仔人有一个会当去佚佗的空间。暗时
1: 要练慢跑可以啦。
0: 老大人有一个早起会当你要练太极拳，你要练跳舞的空间。
1: 咱这时代，咱这老东西练吹开嘛好。
0: 对啊，哎，少年人有。一个运动的跑步的空间，有个野餐的大草坪，甚至会当有一个大型的游泳池，底下拢会使。底下有一个3站到5站的停车空间，会当停几千台奥多麦加车辆底下。
1: 恁讲顶头，互恁做大公园去佚佗，吼，啊，要受罪嘛有，但下面做3站楼的这个
0: 停车场。
1: 哦，你哎，安尼真好啊！
0: 系啊，今嘛已经停过了100台车底下停车场。伊即马平面所在是铁皮屋、铁皮卖场、违章的所在，搁有一挂做那个露天的停车场，一定停过100台车伫遐。
1: 那
0: 不过做地下的停车就可以，当停到1000台。
1: 那你讲食饭遐是算北新庄？
0: 嘿。
1: 啊，所以迄个运动场，你看下面的停车场真正足侪呢。
0: 对啊。
1: 你看就是啊，啊，而且伊贵个所在当入口呢。
0: 对啊，所以我嘛希望讲，咱南新庄买当有这个。停车场里
1: 遐，运动公园迄种，
0: 系啊，这里遮带好边啊，一边是 思维市场，右边是裕民市场，人的市场的人拢会当来遮停车。对，
1: 停，我倒摆停轿车，所以你看阿舅甲你讲，讲公园下面做停车场，公园下面做停车场，啊，公园顶头载你行载你喷。我讲伊讲安尼，我就知影讲运动公园安尼。

0: 诶，真好势。啊，若讲伫南新庄，遮嘛甲做一个。诶，我讲这无同款，但这得交代上，新北市长爱苏巧慧来做，伊才听会入去。啊，若新庄议员爱翁振洲，因为敢那卡辉讲诶，翁振洲议员伫新庄五二十栋啊，逐日都有伊服务诶卡链，逐日都有去争取建设诶卡链。而且阿舅太了解新庄，所以恁甲我讲，你票爱集中互阮阿舅啊，对不对？我讲伊新庄人啊，目睭没错嘛，对不？所以十一月二八，新庄的议员会集结集中选票。翁振洲，翁振洲，翁振洲，动算动算动算，
1: 拜托大家哦。
2: 时间的关系，咱就要来进广告，希望你详细听好好。
0: 来，空八空空空八八九五八。0800-088-958 0800-088-958 这是我们的三品的主文专线，在这阿玲要跟你们来拜托乌金测米，乌金测米，乌金测米，我们的乌金测米有乌的测米跟金的测米，我们的纤维质很多，蛋白质很多，花青素跟云香干，你如果吃我的乌金测米，大家人都可以证明我的乌金测米在吃就是跟人不一样，不但 Q 又香又米的青甜很好吃， QQQ 你自己炸便当就很好，你自己捏一碗饭碗来炸都很赞，我跟你说我吃乌金测米吃得很惯性啊，很 Q 很香很好吃，再来你又感觉你放较有东西啊，再来较不常常肚在那里，再来你自己感觉慢慢你又感觉你的肉加较结实，你咧食乌金糙米，乌金糙米饭，你家看，较袂定定去大摊坏。尤其惊糖分呢，也是唔敢食白米饭食较济。你爱改来食咱的乌金糙米饭，提早食乌金糙米饭，你真正食愈老愈安心，因为你早绑起来就正常嘛。乌金糙米呢，一包一斤五百，十二包六千，加价够。十包十包十包加三千，所以你用钙。啊，若要纯说加咱的钙和助钙粉，纯说加钙和助钙粉三盒三百包加一万，三盒三百包加一万，这真是无利润的。我甲你讲真的，啊，我是讲我会当免阁甲你讲，要唔过我着答应恁大家，若有阁剩我着甲恁收，若无剩着无法度。啊，即马剩着剩即几十盒，我大概你甲你收几工啊，那了吼。所以这钙和猪钙粉的爱用价加价购就是三啊三百包一万够收一个吼。好，再来听这面，我要跟你讲这个，咱的苏打饼，我的苏打饼真的真好吃，香够脆。再来吃嘞，你袂感觉嘟嘟点点意义，袂感觉咧酸开个要出来，袂感觉咧酸开个要出来。所以我的苏打饼，我要跟你讲，你但是巴肚摇摇紧吃。一般的医生、护士、营养师拢甲你讲爱食苏打饼、咸饼。我的苏打饼我是用真好的油，用真好的米粉，所以大家吃大家都饿了。这个阎若芳嘛甲我讲阿姊，我食别种的苏打饼，吃两块都不舒服。你会买了足好吃。那么咱的苏打饼是安尼，一盒内底有六包啦，一包内底有三块，所以我即马六千块，我会送你十包。十盒就对了，六千块我送你十盒，原则上到月中。啊，你若讲这苏打饼要买，一盒一百块，一届爱买二十盒，我才会当甲你寄。听有无吼？听见？你若苏打饼要买，一盒就一百，二十盒是两千块，我早我都寄，无无我都寄，买好。这是足无利润。那么听见？但是六千块我会送你十盒，你即马囡仔休了，大家食个舒舒叫。即马吃过，即马囡仔大细，你叫食八种不爱食。啊，那肉素的蛋卷嘛有啦，肉素的蛋卷伊较少，我无一直甲你吹。肉素的蛋卷讲阮六阿两千，十阿三千，正好食。卖互囡仔食咧炸鸡薯条，即马沙拉油代志嘛，所以你外口买即钱钱的物件，拢沙拉油去钱的。啊，所以暂时即阵啊先卖食，好无？空八空空空八八九五八。0800-088-958 0800-088-958 0800-088-958 进来出门，进来要拜托啦。 来哟、哦，继续等下这部很牛，拜五拜六礼拜，拜五拜六礼拜中到几点？一个暗时七点，阿玲给你接电话。其他时间找服务人员。那么今仔日是拜五七。

0: 月初三暗时七点，在咱泸州中安街中义庙、泸州长安街中义庙、苏桥会新北市六，咱三地埔泸州乡镇的议员言话辞告阿玲，我拢会伫遮等你，大家来开讲来报道，大家来搭嘴个，阿丽阿玲的听语话较大声咧吼，在阮这家徐汇中学礼盒出口，请你搬捷运232青色的，个811的公车来到咱的这中义庙。啊，若无了解，等下会当拍电话我。无啦，拜五早起十点以后拢有当拍我，甲四点嘿。03212-8799，03212-8799，加油！
1: 你、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立法委员苏巧慧，伫遮甲大家宣布，我的福利政见。未来我做市长，公立各中各小的营养午餐全部免钱，予六岁以下的囡仔看医生，会当免读门诊，甲大医的部分负担，免费注肠病毒疫苗、甲轮状病毒疫苗。苏巧慧做新北市长，照顾新北市，咱做伙来打拼。
2: 大家好，我是宜兰大溪乡长候选人吴雅珍阿珍，上大新的阿珍，我若当选大溪乡长，阿珍乡长要予拄出世的囡仔到三岁之前，拢总要加发129,600元，减轻少年人饲囝的负担。11月28，宜兰县长林国璋，大溪乡长拜托投予女性的吴雅珍阿珍，予咱宜兰大幸福、大进步，拜托大家。
0: 空三。0312-8799 03212-8799 03212-8799 03212-8799 多多利用多多指教，万事拜托03212-8799。拜五拜六礼拜中到几点？一个暗时七点。阿玲啊，本人接电话，大家爱来小坐，拜托啦！
2: 大家好，我是民进党提名台中市摊主台艺成功李完好专人陈应成。陈应成是一个少年妈妈，所以想了解地方需要一个更加好的生活环境。11月28，拜托台中市摊主台艺成功乡亲好朋友，就是爱选好。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国家的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那个小玫瑰刚在魔灰啦，你看他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3: 别生气啦，像他这样没经过授权就轻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2: 这严重哦。
3: 对啊，
2: 那这样吼，赶紧给他提起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不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啊，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公司一台12960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

见，欢迎来配驾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七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甲成长。这是民本电台，帮我请客，请收听《茉莉家族》节目。

莉家族。徐雅迪制作，徐雅迪主持，欢迎收听。